0: 动实践。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
2: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意识
3: 他们勇敲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4: 说车间人员的流动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产能的这个提高，都有了质的飞跃。
5: 好产品离不开好销路，目前海良食品已构建起线上助力全省全面振兴活动，期间参会人员还前往东湖森林公园、百威锦州公司等示范点位实地观摩，学习生态修复、工业低碳运营等先进经验，管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资金拨付、建后管护全链条全环节，着力发现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等方面存在的腐败问题和廉政风险。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了我市打造公平便利市场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6: 年初以来，市场环境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5: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有序，工作人员为困难村民送上端午慰问品，贴心询问村民生活起居与实际困难，
6: 学消防安全和初期火灾扑救知识，按照规范流程开展扑救工作。中国石油专业人员针对操作流程规范性、个人安全防护等环节进行指导，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确保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7: 这次演练再见。

0: 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出动！看，小艾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
3: 超级进化，
4: 超级。
5: 桃李花开，春风

0: 看上去好吃到爆，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追求美好的生活，加油哦！现在正式宣布一件事儿，今后一年，本人将在后石沟村耕作现役。与其在会议室欢送一个不到场的人，不如马上回到办公室投入工作。祝你们工作愉快，咱们回来见。空总，您别生气啊。那个他吧，开车不专心的司机。

0: 但是既开得烂又不专心的，我还偷回去，新手吧你。
1: 新手怎么了？老司机撞了新手的车，怎么不用赔偿了呀？
0: 谁撞了谁啊？你别的我好吗？你看看我怎么撞到树上来的？你，
2: 哎，哎，好了，哎，好嘞，快快快，那就撞到车里来。哎，羊别放在这儿了，待会儿拉，水又拉到路上。
3: 好，
2: 好，好，好，好。都摆上去啊，摆在旗杆，放在那底下啊，摆到一排。
4: 有会专用的，你一定要保证这批菜的质量。
5: 是，你放心吧，我们后市公司的有机菜在全西海市都是排首位的，没有问题。
4: 那麻烦你再点一下数量，我去那边看。
5: 哎，金龙，啊，这个君子兰是谁开的？中的。
6: 这回轮到西海商报，孙光明已经被委任为后市沟村第一书记，今天是他下乡的日子。
7: 不来就不来吧，不来是他的事。
6: 对了，张总，还有个事儿，西海市电视台《生活连连看》节目的主持人岳兰，
8: 我觉得咱们有点事儿。
9: 小兔直播开启直播模式，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依依，你们有没有想我呀？

0: 意思了，这村里的群众就质朴热情啊。
1: 欢迎你啊。
0: 是啊，
2: 我叫徐文艺，大家好，大家好。
0: 这是咋回事？领导风头都差。
3: 咱们村煎饼合作社的经理，还有这个后石沟村妇女主任。
0: 啊，孙妇女，你等一下啊，这是我的。哎，孙小姐，我比
4: 老赵家的往这看。报念吴能村主任。
5: 怎么回事啊？
4: 哎，老陈，陈，
6: 哎呀！
4: 给我，
6: 给我，
4: 你说说。
6: 哎呦，哎呦，
4: 哎呦，哎呦，
6: 孙书记，
7: 坚决罢免李建安。
8: 有罢免李建安，坚决支持李建安，坚决罢免李建安，坚决罢免李建安。
0: 啊，你就是新的第一书记啊？哎，不过我怎么觉得这是个
9: 赵玉玺领头执行。

0: 住宿的村委以及村民向你致以迟到的欢迎。
1: 哦，你是谁来着？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哦，就是你到西海市跟我签约的代言合同吧？
0: 对对对，
2: 咱看看这个村委会啊，啊，这是我们那个小院子，那边是办公室，建的不错。啊，对对对，我们要定期都会开。
1: 哎，受伤了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伤得这么重，哎呦，真心疼哎！啊，我给你送创可贴来了，啊，来。
0: 哦，谢谢谢谢，正找着东西呢。
1: 啊。哎，我给你。
0: 啊，不用，
3: 来这边这边，
0: 不用。
1: 来，让我给你看看，让我瞅瞅。
4: 啊，别干扰了啊。
1: 这老皮，我有经验了。
0: 你找不着位置，娘歇，没事。
2: 好。
1: 干嘛呢？
4: 可别感染了。慢点。
0: 好。哎呦。
1: 不疼不疼。
0: 好。行了。
1: 哎呦，我是说对你签约创可贴以后还这么帅呢。
0: 你的好吧。
1: 还是
5: 叔叔姐先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赵美凤，冯俊宝两口子
0: 啊。这是我媳妇。
5: 刚才那个挠你的这个赵丽英啊，跟他关系最好了，是他最好的朋友了，只攻学不往。
0: 媳妇儿，你看，有那个村主要领导陪着叔叔呢，你回去。
1: 哦，对，哎，孙书记，有啥需要的你就过来，明儿开了个小超市。
0: 去哪呢？
1: 你过来不见哪，我走了啊，你们谈正事吧。
2: 别踩着狗。
1: 走了。
0: 哎，老师，来，正好，我给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村请来的网络著名女主播徐唯一。徐老师，
6: 大家好，我叫徐唯一。
7: 哎，你好。
6: 孙书记好。
7: 徐主播好。
0: 徐老师呢，可能在咱们这个村待两个月，帮咱们这个村录点网络直播的视频。我们呢，是希望通过徐老师的美丽形象，来那个帮咱们后石锅村呢，做一个形象的宣传。一定要在全方位、无死角的展现我们后石锅村蔬菜农业模范村的大村风范。
8: 那你怎么不早点把徐老师介绍给大家呢？
0: 现在介绍也不算晚吧？
8: 怎么不晚呢？那刚才好多人不都以为这个徐老师是孙书记带来的秘书，是吧？说头一回看见第一书记下乡，这身边还带一个漂亮的小秘书，你说这影响多不好啊！
9: 你别说，借着这个机会，我先跟大家澄清一下，我跟这个小徐呢，在此之前并不认识。我们俩就是来的路上不巧车撞在了一起，然后呢我的车拿到修理厂去维修了，小徐呢也是好意捎我一段时间都来这儿，这样呢大家才看到我们俩开了同一台车到了后石锅村。
8: 意外嘛，那解释开了就好了嘛。
9: 李主任
8: 啊，
9: 没想到你们村居然还找了个代言人。
0: 哎，咱们呢，而且徐老师能来咱们村做代言人全靠我。
2: 我们现任领导班里为了顺应时代开拓市场啊，努力创新搞的这么一个实验。
0: 对，
2: 还希望这个孙书记能多提宝贵意见。
9: 好，那你是村里请的代言人，
10: 那就是村里的贵宾啊，是吧？
9: 是吧，以后就得多指望你好好宣传咱们村啊，好好干。
1: 好，
0: 你看看，现在咱们村所有的新生力量都到齐了。
11: 孙书记，
0: 徐老师，
2: 是吧？
0: 我老狗不能落了。
12: 各位尊贵的来宾、媒体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我是张子浩，
12: 欢迎大家参加君子兰联合酒店的新闻发布会。君子兰联合酒店是皓远投资基金第一个战略性的投资项目，
13: 也是我们西海第一大企业集团国富股份
12: 多元化经营的一次大的

0: 君子兰酒店呢，致力于品牌与质量，立足于我们西海市。
1: 这有什么不好？方林都得等那个爷爷国富集团搬出来撑场。
0: 君子兰酒店
1: 什么牌子？他是这个西海市首富。
0: 我
1: 看，哎，对了，是不是就这些？最近你干不错吧？
2: 营业额达到20亿。
0: 第二年，加盟连锁数营业额做到翻番，所以呢，也请所有的来宾们作为见证，伴随我们君子兰连锁酒店共同成长，谢谢。
3: 好，各位媒体朋友，君子兰酒店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4: 请等一下，张先生，我有几个小问题，希望可以得到张先生您的回答。
0: 啊，当然可以，请问。
4: 谢谢，我是西海电视台《生活连连看》栏目记者月兰。众所周知，酒店市场饱和，已经从蓝海的竞争状态进入到了红海的竞争状态。那您怎么打算实现您年内50家连锁、20亿营业额的小目标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说。
4: 为什么呀？您作为一个新创企业的投资人和最高管理者，难道只能定小目标吗？
0: 因为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4: 好，那我换一个不涉及商业机密的问题。
3: 这位媒体朋友，你的问题有点多。这样，我们先去试。
4: 请问君子兰酒店的准确定位在哪里？它在同行业中竞争的优势是什么？它的经营特点又是什么？
0: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4: 西海电视台《生活连连看》栏目记者月兰。
3: 好了，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也辛苦了。下面就让我们一部宴会大厅进上位置。
5: 下面呢，我们商量一下这个孙书记的实作问题啊。
6: 啊，还有我的。
7: 对，徐老师住宿我们也需要考虑。
8: 哎，都在哪儿吧？哎呀，孙书记，您看，您一刚进村就闹这一出，哎呀，我都没来得及给你打个招呼，您这额头没事吧？
5: 没事。
8: 现在正式的跟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赵玉喜，是咱村最大的赵氏家族玉字辈的八叔。不过咱俩可以当个，您喊我玉喜。
0: 感谢，来，你
8: 是
9: 我一个微博粉丝就上千万，所以我用不着使用这种手段，好吧？
4: 我觉得是你误会了，因为我的助理看到你的助理把这个钱放在了我的桌子上。
9: 那你的助理是不是看错了呀？啊，有可能你们今天跑的场比较多，弄混了呢。
6: 哎，孙书记，我们家已经腾出一间房间了，您就住我们家吧。
8: 那肯定不合适。
6: 为啥不合适？
8: 海棠，你想啊，别说，今儿我这侄儿女婿说的还有点对，避邪。海棠，你看孙书记要是住在你家，老得避邪没来看你啊。您可以满村的去打听，谁不知道我二哥赵玉山是咱村一言九鼎的人物。所以说，孙书记。
5: 喂，林毅。什么？生活连连看。
10: 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是对君子兰酒店管理方的采访。
9: 谢谢啊。
4: 张总，
11: 筹备意识，他就是按照国际酒店最高标准来要求和规范服务管理。
9: 我们所有的食材的采购加工做我们初步调查，导致此次事件的是西海市后石沟村生产的有机蔬菜。
11: 这个就是君子兰酒店和后石沟。

0: 这瞎猫谁呀、啊？这么败坏咱村的菜，找揍呢这是？
1: 这样算啥呀？
2: 就这个国富孙子，他这么在电视里说，这影响我们后厨房村的这个蔬菜销售啊！
1: 可不。
3: 你不应该去拍点视频，帮这村辟谣澄清啊！你的工作此时此刻就开始了。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
1: 慧，轮番上演，尽显锦中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青春风采。书信传情，读信环节，学子亲笔书写家书，品读父母。
2: 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毕业了，希望大家走出校园后，永葆赤诚之心，脚踏实地，勇敢追梦，既要心怀理想，更要扛起责任。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
3: 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4: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师、家长共同演绎充满童趣的歌舞节目。
0: 推进书香锦州建设，推动城市文化空间升级与文旅融合发展，更好发挥实体书店阅读推广、文化传播、公共服务、青年引领等功能。我市按照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实施实体书店转型升级行动，培育彰显本地特
4: 茶饮、文创产品、文化活动空间于一体，基于自身特色 IP 主题，沉浸式场景设计，打造了兼具文化品味、时代气息与群众吸引力的新型文化阵地。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成为展示我市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张新
5: 信任整个城市。同时，我们热忱欢迎本地市民与八方游客到此驻足品读，沉浸式感受文字的独特魅力，悠闲享受读书带来的美好乐趣。我们也将坚守初心，履职尽责，为助力锦州市精神文明建设
0: 赴使命。功勋赵汉卿，全国战斗英雄卢西芹在战场上不畏强敌，奋勇拼搏，用赫赫战功铸就英雄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张欣彤将为我们讲述这
6: 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中，致敬方阵以其独特的庄重感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方阵成员有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1947年6月17号晚，卢西芹所在的八连接到命令，向四平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夺取满铁医院和省政府大楼。战斗打响后，一排和三排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发放，宁愿组织胃部伤的战士继续战斗，坚持到二排增援到来。他始终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最终击溃守敌，成功占领满铁医院。18号。

0: 晨两点，战斗指挥重机枪灵活变换射击位置，同时鼓舞士气，边打边动员，一次次击退敌人的反扑，如钢钉般牢牢定在已夺取的阵地上。最终他们用手榴弹迫使40多名敌人投降，成了党和人民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荣立战斗三大功，工作五大功，他荣获了战斗英雄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这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章与纪念章，无声地诉说着敬仰的一生，是用行动书写中国军人铁血担当的一生。他英勇无畏的战斗历程与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来者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1: 劳动与生活实践五大板块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实践课堂，让太和区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品格、收获成长。茶艺课堂上，学生习茶礼、学冲泡，在沉浸优雅中感悟模拟实操训练为核心，开设地震体验、心肺复苏等特色安全课程。未来，太和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将持续深耕实践育人阵地，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活动载体，让每一位青少年在实践中探索。在开展了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坚持理论学习与实景研学相结合，榜样引领与党性淬炼相贯通。通过开办主题读书班、参观英模世纪展、踏访红色教育基地、学习时代楷模精神等多元形式，推动党事业的强大动力。此次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实现了理论学习有收获、红色研学受洗礼、对标楷模题作风的良好成效。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薪火代代相传。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精准把控活动流程、主题立意、节目编排及舞台呈现，舞台与历史专业顾问悉心指导，严守剧目历史严谨性与舞台专业性，纪律保障老师全程值守，落实会场秩序与学生安全管理。高二年级全体班主任

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0: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0: 解释此次腹泻事件。孙书记，后市共村村委会会和张总一起承担此次腹泻事件的责任吗？
1: 请问孙书记，张子浩先生说是后市沟村的有机蔬菜导致了集体腹泻的事件，请问您认同这个？

0: 这声誉也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保留对上子号先生追责的权利。那我也追加声明一句：后石沟村生产的冒牌有机蔬菜已经对我的生意和商誉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和影响，我要对你们村进行巨额索赔。
1: 啊！
2: 爷们，哎呀，你说二哥怎么说的？我好安排事儿啊！
3: 别给我打电话了啊！给我休息。
0: 哎。
2: 什么呀？你妈，电话上有人了。哎呦，
3: 谁打电话的？戴尔公司，哎，是戴尔公司总经理打电话，他问你借不借钱，这他也不需要。
2: 看你刚跟张子浩嘴的口干舌燥，来，喝口水。
3: 谢谢啊。
2: 你看，
3: 谢谢什么？
2: 我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
3: 我偷偷溜进了值班室，然后换个愁眉苦脸的干嘛？患者只是拉肚子，小概不是，没什么问题。
4: 没事，没事。如果说真的是后石沟村有机菜导致了孕妇不孕时间，那麻烦就大了。
5: 大不了就赔点医药费，没事的。
3: 你知不知道有机菜是后石沟村的支柱产业？如果真是因为这个，你怎么？
4: 那姐，我先把东西放车上去。
3: 你等等。
4: 说吧，什么事儿？今天我第一天上任，就碰上这事儿，所以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5: 我的栏目人气是一般，你可以看不起，但是我告诉你，我报道张子浩不是为了追求什么轰动效应，我是在寻找事情的真相。
4: 我没看不起你的栏目，我说了我就有点担忧，我是担心你别让他给你误导了。
5: 我怎么就被他给误导了？你说清楚。
4: 也行。
5: 哪有问题？你做的菜就跟你的人格性格一样，表面上追求精致、追求完美，其实就是装腔作势、虚伪矫情。
6: 原来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啊！我怎么虚伪？我怎么装腔作势？上次咱俩说好结婚，我可是一大早拿……
5: 你神经病吧？你躲我后边偷听我说话，然后又拿偷听的内容对我来评头论足是吗？
6: 没有啊，苏师姐是这样的。 我是想告诉你，我工作到现在，我一口饭都没吃，我快要饿死了。我跟你们签代言合同的时候，可是说好了，
5: 我工作期间的所有食宿由贵。

0: 里了。
1: 啊？哼，没想到我能这么快回来吧？
2: 那又能怎么地呀？
1: 不能怎么地。
2: 哎！
1: 张子浩说了，就是咱们后石沟村的有机蔬菜，撂翻了那十几个人。人家说了，咱们种的是冒牌有机蔬菜，是毒蔬菜。这菜谁种的？你们呐！白天我当着人家，赵新楼又是谁呀、啊？赵新楼是咱们蔬菜的总技术师。这个事儿一出，他能脱得了干系？
2: 别忘了，新楼还是你的妹夫呢。
1: 嘿，他还是赵云山的亲儿子，你怎么不说呀、啊？我告诉你们啊。如果有一天咱们村的蔬菜业垮了，就只能靠煎饼合作社。
0: 你到我们家吧。
3: 孙书记还是这个明眼人，徐老师也是观察的非常仔细啊。那这样，那我就是把后石沟村的这个情况我简单的给你们介绍一下，
4: 绝对的主导性。
3: 从那个封建的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晚清，到那个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经过了大革命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战争，这就是大兴村，依托的是这个煎饼业。
5: 你这么说，我有点明白了。那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想要罢免李建安主任的。就是这个赵兴村的这一派。
3: 哎，
5: 那你能跟我说说，
3: 赵兴村民啊，从心里真的想推举的是赵玉山的儿子，就是咱们这个蔬菜的总技师赵新楼。
5: 那冯会计，你站哪边？
3: 孙书记，我呀，说句实话，
6: 我对君子兰酒店后厨的彻夜调查，我们发现酒店后厨使用的其余食材均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的标准，只有在少量的蔬菜上发现了农药残留。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这些农药残留的蔬菜制作。
7: 姐，您代表后石沟村对张子浩先生提出的诉求有何回应吗？
8: 首先我代表后石沟村在这儿还是要做出声明，我们首先会对我们的蔬菜进行自查。
0: 地势，咱们村要真出了农，这责任是你要负啊！张子浩的，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9: 你下菜了。
10: 不，我听说这个农药蔬菜的事儿落实了呀，李主任。就是神通广，
11: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人不来什么都知道。
1: 我在门口的时候，人记者都采访我了，说你们村为啥出现这个农药蔬菜的事儿？我说我不知道啊，这个事儿得问赵金龙啊，他负责蔬菜这块，而且他人就……
0: 妈，
12: 你就是老官儿
13: 啊！你别走啊，金龙不孝啊！
0: 娘
13: 啊！
0: 娘啊！
12: 还是这样啊。

0: 孙书记，你看我的直播视频啊，点击量上百万了，我要红了。刚刚有
1: 五分钟时间就行。
2: 好吧，进来吧。孙光明啊，你的情况呢我了解过了，本来你心里呢是不愿意去的，对吧？那么现在把你调回来，
1: 打我脸吗？
2: 后石沟村出现了农药蔬菜事件，应该派一个更有能力更有

0: 经验的人去处理这种突发事件。第一书记首先要对全村的村民负责，无关于个人的脸面，是认罪。
1: 组织爱护我，想保护我。
0: 孙光明啊，你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换掉你呢，主要是考虑到你的经历，美食编辑，首席视频家，管理管理报社，写写美食评论。
1: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经验都是在实践当中获得的，也没有哪条规律，它就说明一个编辑他当不了好村官啊。你看，这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比如说苏东坡，是吧？苏东坡他也是个美食家，厨艺大师，这东坡肉不就挂在他名下吗？哎，那我陪您去吃。
0: 你还没完了？
1: 啊，不是，我是说，您吃饭就不耽误您听吗？我再跟您说几句。

0: 哎呀，
1: 不出师。
2: 您听我说完啊。
1: 嗯。
2: 你看，这次后石沟村的有机蔬菜出现了金子兰事件，那么后石沟村的有机菜啊，出现滞销，这是必然的。可是我呢，我对咱们西海市几乎所有的酒店饭店我都熟，我可以。
0: 那个笔记，
2: 笔记我倒没怎么做。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光认真仔细听讲了呀，而且我也不能看，就是促党建、抓扶贫、乡村振兴，说白了就是办难事、办实事、办好事嘛，是吧？
0: 行了，你的这是一
3: 带上那个笔尖和冯继宝，马上回村，咱们一起开一个村委会，
2: 商量一下金子兰酒店同样蔬菜问题的处理办法。
4: 行啊，那你怎么回去啊？
3: 你不用管我，我车修好了，我自己回去。
4: 哎，你不是接到上级命令要把你换上吗？你回去干嘛？
5: 你跟我说实话，我搁中村打没打农药？
6: 100%保证没打。
5: 确定吗？
6: 你说不是个人。
2: 毕主任，
7: 嗯，
2: 这说明后续的影响已经在慢慢发酵，时间不等人，我们得马上着手处理。
8: 我想到一点，后石沟村。
2: 是啊，为什么呢？我这刚才不一直就在问这个问题吗？
8: 嗯，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阴谋呢？有人，我觉得这个幕后主使就是张子套。
9: 对对对，徐老师，你就名侦探柯南啊，分析的太准确了。哎，
10: 海棠，
11: 最关键是这条
9: 层面
10: 上的。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
1: 超级新鲜器，因为二手车衣物。

0: 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净化完毕。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坐落于易县的海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当地特产小粒花生，打造出深受市场。
0: 小粒花生通过15道精细加工工序，攻克技术壁垒，打造出深受市场欢迎的脱油花生。在做大产业的同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周边农民增收致富。
2: 我们会以市场价高于市场价1到1.5。
0: 零碳发展载体，不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以节能降碳实效助力全省全面振兴。活动期间，参会人员还前往东湖森林公园、百威锦州公司等示范点位实地观摩，学习生态修复、工业低碳运营等先进经验。
3: 我们坚持存量，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更用作风，扎实做好节能降碳各项工作，为实现我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1: 6月15号，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完成进驻，市委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0: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要求，市委各授权巡查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把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作为落脚点，第1至第4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第5、第6巡查组将聚焦被巡查党组织行政执法领域职能责任，重点检查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实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与作风建设情况。第2巡查组13029359927，第3巡查组13029350807，第4巡查组29358139，各组受理信访日期截至2026年7月24日。6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介绍了我市打造公平便利市场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1: 年初以来，市场环境建设领域各成员单位密切免收政府采购投标和履约保证金，提高预付款比例，遏制违规及隐形收费，动态更新锦州市涉企收费事项清单，运用智慧监管手段搭建1+5+2高位一体智慧监管辅助体系，建成锦州市国企采端午慰问帮扶活动，践行民主党派社会责任，暖心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0: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有序，工作人员为困难村民送上端午慰问品，贴心询问村民生活起居与实际困难，耐心细致倾听群众心声，送礼花开得热烈多姿，与其相呼应的紫色鼠尾草也迎风吐艳，两束花海风格各异，相应成趣，成为市民游。

0: 七，漫步园中，水红、玫瑰红、深粉等花色错落交织，有的清新雅致，有的明艳夺目。距离月季园不远，清幽浪漫，诗意满满，两大花海相互映衬，让整个园区氛围感十足。为呵护花木生长，延长观赏花期，
1: 景致优美，欢迎锦州市民、外地游客前来锦州世博园，沉浸式感受滨海庭院花海魅力。
0: 消防救援大队和中国石油示范组的专业示范下，运用演练前所学消防安全和初期火灾扑救知识，按照规范流程，
2: 我们要以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契机，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为黑山县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了。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
4: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后主事就是张子套。
1: 对对对，徐老师，你就名侦探柯南啊，分析的太准确了。哎，海棠，查查这个下班，跟咱说是。
2: 咱们讨论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要讨论如何解决这个蔬菜农药残留的问题。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商量出一个办法，如何解决处理面对这个问题。
3: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0: 哎，孙书记，我们已经腾出一间房了，住我们家吧。啊，
1: 哎，孙书记，我二哥发话了，我们赵氏老宅也为您腾出一间来了。
3: 行，大家不争执啊。这样，我先谢谢你们了。
2: 我在咱们村里转的时候啊，我看到那个谷仓，那儿不错，我就暂时住了。
4: 得一步一步慢慢来啊，先好好休息。

0: 是不是有人住过呀？
1: 不瞒您说，还真有。刘富贵啊，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住这儿，他是想把这豆腐坊和他自己住的一起搬这儿。但是后来人家不发达了吗？准备搬别的地儿了。他当时还是想把这个买下来，
0: 村委没同意。
1: 哎，过来。但是孙书记啊，我还得跟你点个赞。太高了，哪儿都不住，就住一个最中立的位置，高瞻远瞩，指引全村。哎
0: 呀，你这说话水平也挺高的，
1: 给您比下眼了。
0: 哎，你住的地方找到了吗？
2: 我不要跟一个单身老头住一块。孙书记，你给我找一个单身女性，最好没有孩子，这样就不吵了。
0: 我哪知道谁家？冯会计
1: 啊，
0: 这村里有这样的人家吗？
1: 咱们这个村，哎，还真有这么一家。
2: 哪家呀？
1: 再来这家，到，就这家，桂花。
2: 这也太破了吧？能住吗？
1: 哎呀，单身女性没孩子，这全村就这一户。
3: 桂花，哎，孙书记和徐老师来了。
4: 哎，我这正还不承认，我拿那个兄弟托人送了头黑猪崽子，说现在黑猪肉可贵了。
5: 书记，你这个是入柜还是走访啊？
6: 啊，不是，是这样，这个村里啊，想让小徐在你们家暂时住两天，你看行不行？
5: 行。哎呀，书记啊，我家可是真困难呀、啊。以前我男人在的时候吧，家里开了一个农家乐，他下厨我打杂，那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可红火了，最多一天呢能卖300斤鱼。这后来我男人得了肺癌，农家乐开不下去了，治了好多年，命也没保住。书记，我是真的命苦呀，真的。
6: 是，但是也得往前看。往前看啊！
5: 是，我其实现在心态调整也差不多了，正好这不是你来了吗？您领导咱们村，您多帮帮我呗！啊，
1: 那个桂花
5: 啊，
1: 有事说事，别老拉拉扯扯的啊。另外，孙，确实桂花他们家呢是咱们这个村因病返贫的典型
5: 户。是啊。
6: 哦。那这样，回头咱们村里咱也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帮帮桂花。
1: 好，明白了吧？
5: 谢谢书记。
6: 那小徐现在
1: 徐老师暂时先住咱们家，先住下行不行？然后再跟你谈这个补贴的事儿，好吗？
5: 行。
6: 先让小徐啊在你们家住两天试试，不行的话咱再想办法，你看好不好？
0: 行吗？
4: 既然第一书记都发话了，那住就住呗。
2: 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了吗？你看这烟熏火燎的，我万一睡着觉突然着火了怎么办呀？我这
4: 儿，哎，你别小言辞，你说话小心点。
6: 桂花，小同志不会说话。行，那就这么定了，赶紧回去收拾东西。
1: 跟他一边去，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就过来啊。
4: 今天要补贴啊？
1: 走。
7: 你缺男？
2: 生活用品也是一应俱全啊！哎，以前第一书记上任的时候也带这么多东西吗？
6: 你能不能不说话啊？
8: 组织人救火呀！
9: 这火咱救不了，
8: 根本进不去。
9: 这已经打119了，那车已经在路上了。
8: 那也别都站着呀！去去去！

房子，房子，房子没。

0: 跟人商量商量。
1: 你先说有没有谁家房子破？有倒是有，
2: 刘富贵。那刘富贵的房子怎么大？而且我带徐老师去了，这徐老师不愿意住。
1: 哎，那把富贵叫来商量商量。
3: 不用商量了，富贵就住他家。
2: 你呀、啊，不合适吧？
3: 还不合适呢。我去跟他说啊，我说
4: 你啊，桂花，你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你得吓死我呀！啊，
5: 快来投奔你，你看我这样，那我跟你家洗个澡呗，要不然真成鬼了。
6: 我一个大男人不方便，另跟家洗去。
5: 咋不方便呀、啊？不过我房子烧没了，以后呀，我这一人来高，一百来斤就去了他家。
7: Oh dear, I relate.And she did not see it was strong. And she did not see it was strong. Soon the rabbit took a watch out of its house. And looked at it around.
8: 来呀，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学习全年级第一，那是名震西海十二中的女学霸，
2: 是吗？
8: 嗯。
9: 没有必要跟我道歉。
8: 可是我总觉得你还是有点生我的气。
9: 我没有。
8: 有，否则你为什么要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这么多的问题来刁难我呀？
9: 那是因为你自己准备的不充分，没有好好做功课。谢范也是那个样子。不过网上说你这个人挺自恋的，看来一点不假。
8: 我真不是自恋。你这样，你看着我啊。然后呢，把时光倒退十几年前的中学时代。不用理他啊。
9: 我知道你这个人呢，特别喜欢跟网红模特打交道、传绯闻、博眼球。但张子豪，我告诉你，我不想成为你的道具。
1: 发抖那是人面对危险最基本的反应，发抖怎么了？发抖那不是很正常吗？那是去救人。我告诉你，我活了三十大几，这是我人生当中最英勇的一次，就是你这么。你动作啥？
9: 我说你说的都对。桂花找的房子，
1: 避嫌这词儿懂吗？
10: 我对你又没意思，出不了事儿。
1: 就不可能出事儿。
10: 那不就得了？我相信你，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 我再说一遍，想都别想，想都别想。

0: 他怕了，他毒死了。你不是说你不相信吗？你不是说我们坚决不能向张子豪低头吗？
1: 不是，这万一是用过农药的呢？我不会中毒住院吧？
0: 有可能。
2: 啊，投奔张子浩了，今天早上都已经成为头条新闻，点击率都过200万了。
0: 让你去了解后石沟村农药蔬菜的舆情进展，你就看那些花边新闻。
2: 关于张。

0: 了。关于你，这都属于蔬菜事件的一部分。
1: 还发了微博怼我们村呢，你看你写这厚实沟村，别缩头当鸵鸟了，
0: 屁股遮不住，战士赔礼道歉，尽快。
1: 书记，你看这下面这些网友的评论，真的是都是一边倒的，都是替张子浩说话的。这还有说什么？
2: 好的，啊，我二哥呀。你们又不是村委的，凭什么召集村民和村干部开大会啊？
3: 没闲工夫搭理，反正我得去了。您李大人爱来不来啊？
4: 新楼他娘去了，昨天火化了。听说村里的蔬菜出了事儿，我家也不办白事了，一切从简。今天把大家叫到大槐树下，我只想说几句。我们老赵家的人啊，世代都
5: 姐，来，你是村主任，你带头表个态吧。
6: 二叔啊，我的态度啊，你肯定知道。但是孙书记呢，当着记者的面已经说过了，咱们村
1: 这老刘的气场真够大的。
4: 好了，我的话说完了，大家散了吧。
5: 没看上眼是吧？
7: 怎么会没看上？我是觉得还是住在古仓比较方便，这事还让您跟着操心，您费心了。
5: 没事，反正还是门对门。孙书记，我还忙着回家收拾。
7: 得空，咱们村的村民啊，有一半以上都是老赵家的，也就是赵玉山的人。我这个外姓村主任啊，太难了。
8: 李主任，你妹妹李清河不是嫁给了赵玉山的儿子赵新龙吗？这么说你们是亲戚？
9: 嗯，最后娘走的时候，还是他给拍的身子呢。好像是你有亲人吧，然后一直在医院当护工。我爹看着这人挺可怜的，就说想认他当个干姑娘。你是怎么想的？
10: 我没怎么想啊。
11: 张嫂肯定是搞错了。
8: 这个新龙啊，你是咱们村有机蔬菜负责种植技术和质量监督的总技师，那么你敢保证咱们村的所有有机蔬菜都是按照这个种植规范生产的？
11: 我能保证。
3: 二哥，
11: 哎呀，二哥，您跟孙书记正谈事呢。

0: 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四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小品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
2: 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1: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

0: 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
1: 我老家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遇着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那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再
2: 因为看见预报啊，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天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3: 好，对的。
0: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集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因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
2: 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
4: 我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旁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5: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0: 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岛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
6: 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你那家伙给它堆出来，小冰潭给它碎了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
5: 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跟着如果它

0: 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1: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就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都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2: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小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3: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呢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间，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中学隆重举行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为逐梦学子。

0: 三年青春岁月画上温情而庄重的句号。2020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举行。我市扎实推进书香锦州建设，实施实体书店转型升级行动，聚力打造全民阅读城市文化会客厅。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战斗英雄卢西琴。盛夏烛光，青春启航。近日，锦州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全体校领导、高三师生、家长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2026届学子圆满完成高中求学之旅，迈入人生崭新阶段，为三年青春岁月画上温情而庄重的句号。仪式在温情的毕业季暖场影片中正式拉开帷幕，一幕幕鲜活的校园光影重现了学子们三年勤学笃行、烛光成长的青春岁月。随后，校领导及全体高三老师有序入场，点燃现场首个高潮，各班班长依次为恩师献花，以此致谢三年朝夕相伴的悉心教诲。学校还为全体毕业生精心准备专属毕业礼物，承载着母校对学子的美好期许。
1: 我要感谢学校领导与老师三年来的辛勤付出，更要感谢家长18年来的悉心陪伴。站在这个重大的人生节点，我相信我们定会不辜负锦中校训。今天我们以锦中自豪，明天锦中以我们为傲。
0: 活动中，校领导宣读2026届毕业生名单，为学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学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为全体毕业生致辞，深情寄语全体学子不忘初心，心怀感恩，勇敢奔赴未来。校友会旗的授予寓意青春接力，精神传承，让历届学子的奋斗精神、锦中校风代代延续。同时，学校特别为全体高三家长颁发锦中好家长证书，致敬家长多年来的默默陪伴与鼎力支持。
2: 感谢学校为锦州中学的同学们画画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感谢校领导，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
3: 作为学生家长，我特别感谢学校为学生们筹办了这么一场既充满深情又激动人心的毕业典礼、成人礼。我在流泪的同时呢，也是非常感恩的，感谢学校的培养，感谢老师，感谢领导对学生们精心的呵护。
0: 文艺汇演中，古典舞、武术、青春歌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尽显锦中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青春风采。书信传情、读信环节，学子亲笔书写家书，品读父母寄语，纸短情长的文字承载着亲情与牵挂。活动最后，全体毕业生庄严宣誓，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场馆，字字坚定，句句有力，彰显逐梦远方的坚定信念。
4: 毕业典礼是高三学生对高中时代的盛大告别，也寓意着他们走向人生的下一旅程。今天的现场呢，气氛非常热烈而温暖。作为高三的班主任，我非常荣幸能够陪伴他们走过高中的旅程，也很欣慰他们终于长大了，可以独立前行。更希望在不久的未来，他们能够把锦中精神传遍四面八方。锦中精神薪火相传，2026届你们会成为母校永远的骄傲。
0: 这场毕业盛会定格了三年青春的美好瞬间，也凝聚了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相信锦州中学2026届全体毕业生必将带着母校的祝福、师长的期许、家人的温暖，在人生路上再创佳绩，以青春之我奔赴滚烫前程。
1: 今天看到全体学生顺利毕业，我内心满是欣慰与感动。三年来，同学们在校园里勤学笃行、全面成长，不仅收获了知识，更锤炼了品格。这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毕业了，希望大家走出校园后，永葆赤诚之心，脚踏实地，勇敢追梦，既要心怀理想，更要扛起责任。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5: 近日，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在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举行，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员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在阳光与律动中共同书写守护数字时代童年的生动档案。

0: 现。
1: 围绕今年守护数字时代童年这一主题，活动在仪式感与趣味性的交融中展开。与会领导深入剖析了数字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发力，引导孩子科学用数，适度用屏。
0: 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工作，将以本次宣传院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1: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师、家长共同演绎充满童趣的歌舞节目。稚嫩的歌声、可爱的动作赢得了满堂喝彩，充分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的蓬勃朝气。最后，亲子运动会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
2: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咱们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3: 为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推进书香锦州建设，推动城市文化空间升级与文旅融合发展，更好发挥实体书店阅读推广、文化传播、公共服务、青年引领等功能，我市按照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实施实体书店转型升级行动，培育彰显本地特色、具有省市影响力的特色书店、网红书店。近期，我市又新添一处深度融合地域文化、独具 IP 特色的锦州樊登书店，致力打造成为我市全民阅读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伴随锦州樊登书店开业，前来阅读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据了解，锦州樊登书店以阅读加社交加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集图书销售、咖啡茶饮、文创产品、文化活动空间于一体，基于自身特色 IP 主题、沉浸式场景设计，打造了兼具文化品味、时代气息与群众吸引力的新型文化阵地，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成为展示我市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张新名片。
4: 以后呢，我将带着孩子和家人经常来这里读书交流，既能充电学习，又能感受城市的文化气息，真的是太高兴了，太好了。也希望所有的锦城人也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学习。
1: 锦州樊登书店由全国超200家门店、拥有超8000万线上会员的强大知识服务平台樊书品牌授权，以线上知识服务加线下文化体验深度融合的新型空间。
5: 我们积极响应全民阅读号召，深耕书香锦州建设，用心打造属于我们锦州百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让书香浸润整个城市。同时，我们热忱欢迎本地市民与八方游客到此驻足品读，沉浸式感受文字的独特魅力，悠闲享受读书带来的美好乐趣。我们也将坚守初心，履职尽责，为助力锦州市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1: 据了解，在今年深化全民阅读工作中，我市将以锦州腾飞一名书店、北方图书城锦州店、锦州樊登书店为牵引，始终坚持以内容为王，提供优质图书资源，不断注重图书质量和阅读体验，积极构建高品质的文化活动体系，以高频次、高质量的特色阅读推广活动，让书店真正成为全民阅读的主阵地，为助力锦州城市文明建设、打造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品牌贡献一份力量。
3: 忠勇赴使命，功勋照汗青。全国战斗英雄卢锡勤在战场上不畏强敌，奋勇拼搏，用赫赫战功铸就英雄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张新彤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战斗英雄的热血故事。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新彤，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9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卢锡勤的故事。在2019年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中，致敬方针

的庄重感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方阵成员有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建设者及其亲属代表等组成。队伍中有一位老人身着浅灰色上衣，银发一丝不乱，目光炯炯有神，脸上洋溢着无比的自豪。他就是全国战斗英雄卢锡勤。卢锡勤1925年出生在江苏省赣宜县，1943年9月入党，1944年1月参加八路军，1945年随所在部队开赴东北，任连指导员。1947年6月17号晚，卢锡勤所在的八连接到命令，向四平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夺取满铁医院和省政府大楼。战斗打响后，一排和三排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发起了冲锋，战士们将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但在敌人三面交叉火力下，战士们伤亡较大，副连长负了重伤，连长也被一发炮弹震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该连指导员的卢锡勤临危不惧，起身而出，一面派通信员向营部报告战况，一面组织未负伤的战士继续战斗，坚持到二排增援到来。他始终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最终击溃守敌，成功占领满铁医院。18号凌晨2点，战斗仍在继续。卢锡勤借助国民党军打出的照明弹，观察到省政府大楼前布设了一道铁丝网，大门处则设有地堡。他迅速部署轻重机枪火力，并指挥四班连续实施两次爆破，成功摧毁地堡，炸开紧闭的大门。此时国民党军发起疯狂反扑，卢锡勤冷静应对，指挥重机枪灵活变换射击位置，同时鼓舞士气，边打边动员，一次次击退敌人的反扑，如钢钉般牢牢定在已夺取的阵地上。最终他们用手榴弹迫使40多名敌人投降，有力配合主力部队夺取了战斗胜利。战后八连被纵队授予全面模范连光荣称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卢锡勤历经20多次重大战斗，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荣立战斗三大功、工作五大功。他荣获了战斗英雄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这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章与纪念章，无声地诉说着他的英勇无畏，铭刻着他对国家与人民的不朽攻心。1950年，卢锡勤被中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于同年9月和2007年8月两次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卢锡勤的一生是用生命诠释共产党员赤诚信仰的一生，是用行动书写中国军人铁血担当的一生。他英勇无畏的战斗历程与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来者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平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盛花时，初夏时节万物并秀。太和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学生实践活动全面启动，火热开展。基地紧扣五育并举根本遵循，以实践育人为核心，围绕传统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体验、艺术素养培养、生命与安全教育、劳动与生活实践五大板块，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

实践课堂，让钛合金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品格，收获成长。茶艺课堂上，学生习茶礼，学冲泡，在沉静优雅中感悟中式美学。团扇制作中，笔墨丹青汇于扇面，诗意与匠心相融。梨园小舞台上，京剧唱念作打生动演绎，非遗文化在校园焕发光彩。电子积木课上，学生搭建电路，探索原理，把抽象知识化为直观体验。沙画、彩绘、软陶等艺术课程为学生搭建自由创作的舞台。基地还以实景模拟、实操训练为核心，开设地震体验、心肺复苏等特色安全课程。未来，太和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将持续深耕实践育人阵地，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活动载体，让每一位青少年在实践中探索，在体验中成长，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持续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深化学校234党建品牌建设，近日第五高中党组织集中开展了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坚持理论学习与实景研学相结合，榜样引领与党性淬炼相贯通，通过开办主题读书班、参观英模世纪展、踏访红色教育基地、学习时代楷模精神等多元形式，推动党员教育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深耕主题读书班，以学铸魂、强党性。教育周期间，学校扎实开展主题读书班学习活动，采取集中领学、个人自学、交流探讨的方式，围绕党史学习、党性教育、使命担当等重点内容，组织党员教师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体党员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在交流研讨中凝聚奋进共识，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作风、深耕育人事业的强大动力。此次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实现了理论学习有收获、红色研学受洗礼、对标楷模提作风的良好成效。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薪火代代相传。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思政引领红色铸魂为核心，近日锦州一高中成功举办百年征程薪火永传，跨越时空的回信大型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活动。本次活动由年级组统一统筹部署，各项工作分工明确，有序推进，相关负责人分别牵头整体协调教务保障、活动策划与全程导演工作，精准把控活动流程、主题立意、节目编排及舞台呈现，舞台与历史专业顾问悉心指导，严守剧目历史严谨性与舞台专业性，纪律保障老师全程值守，落实会场秩序与学生安全管理。高二年级全体班主任全程陪伴指导，精心打磨班级剧目细节。全体师生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为本次展演圆满落幕筑牢了坚实保障。一场舞台展演，一次精神洗礼，一段红色追忆，一份青春担当。此次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既是高二年级班级文化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开展红色思政教育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明天要考试了吧？给你把表校校准。
2: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还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辛勤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果它就可以吃啊。嗯，你告诉我，你和骡子在一起干啥事呢？啊，
1: 那就是咱们当初给鲁县长筹的那个军粮，藏在咱贾寨呢，哪想把粮食弄到手？你这干点啥不成啊？你
0: 军粮藏在哪？你咋知道？
1: 你这不给俺饭吃啊？谁家告诉你？
0: 山东生物，快点给俺二哥兄弟送往。这是兄弟之间有啥过不去的？咱边吃边聊啊！
1: 快点快点快点！
0: 二黑兄弟，来，受委屈了啊！来，给俺二黑兄弟送往。

0: 是因为你放了满腔啊，念着你的好，以后啊有啥事让帮忙成，可要想咱俩再在一起干，那肯定是不可能了。一山容不下二虎，军粮到手，你是你，俺是俺，咱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路。中不？
1: 阿黑呀，你看咱都是打过去的，你分那么清干啥？是吗？
0: 老四，还是分清的好。
1: 中，哎，行，既然二黑这么说了，哎呀，那咱就照你说的办。以后啥时候想在一起干了呢？咱们再聊。
0: 中。
1: 哎，张英哥，
0: 骡子，
1: 范英哥，那就了安慰你，俺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大恩大德。
0: 行了，不说这个，都是张寨的弟兄们。不过你记住，往后该你说的说，不该说的别到处瞎说。
1: 俺明白，俺明白。
0: 你给俺帮个忙，俺今天是有事儿，走不开。你呢，一会儿去趟张寨，去跟爹打声招呼。你要告诉他，鲁县长还有罗县长他们来过。

怎么想报复还是什么？你说啥呢？俺们娘养大黑给害了，什么亲兄？我算账去。想好再去，没啥可想。大哥，咱就不该信他。

大黑，你给我听清楚，从今儿起，你不是俺哥。

0: 三哥，你家来人了，你三哥开的门，让咱们进去了。
1: 谁呀？
0: 太远了，看不清楚。
1: 俺看
2: 像是陆行长和罗行长。
0: 你看准了吗？
2: 就是
1: 他。俺想进去看看，你俩等俺。
3: 真没想到，陆县长和罗警长都回来了。哎，
4: 我们这次啊，是奉上峰的命令，秘密潜伏回来，组织咱们河湾县的抗战斗争。听说你做了维持会的会长了。
0: 哦，哎，乡警选的。
4: 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要颠覆日本人对咱们民众的统治，发展我们的敢死队出舰。
0: 刘先生，啥意思？
4: 紧张什么？你紧张什么呀？是不是做了日本人的维持会长，干了伤害村民的事情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维持会维持会，那就是维持个村里的安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4: 据我们所知，现在此地有两支抗日队伍，一支叫红马团、黑马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你二哥文乃在送你大哥文锦呢上前线的时候喊的一个段子，现在成事实了。团长就是贾文锦。
0: 哎呀，陆县长，这就是个传言。那俺还听说俺大哥贾文锦战死沙场了呢，俺娘还大哭了一场。
4: 还有一支队伍，抗日移动队，队长是贾文灿。
0: 这你们也知道？俺们家老四啊，打小就不服管教，撑死了就是一个混混。什么抗日别动队，这胡闹。
4: 我们的抗日敢死队呢，就是需要像你们家老四这样的人参加，完成锄奸、暗杀、行刺等任务，把那些甘心情愿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的汉奸彻底除掉。文清，看你这样子，怎么越来越像汉奸了呢？
0: 啊？有吗？咦，俺也就是混口饭吃。
5: 站住！你干了这维持会长就是汉奸，你是不是在给小鬼子挣脸？
0: 俺挣过一些，但是不多呀。现在啊，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哪儿弄那么多粮食去？只能从乡亲们的牙缝里面挤，难呐。
5: 我们离开河湾县之前，鲁县长让你和张义仓征集了一批军粮，现在这批军粮在哪儿？
0: 早交给国军了。
5: 哎呦，我走的时候不是嘱咐你了吗？一定要把粮食藏好，你怎么随随便便就交出去了呢？
0: 俺交给的是国军呢。
5: 谁能证明？
0: 乡亲们能证明吗？
5: 咱们听，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今天交不出粮食来，就以汉奸论处。
0: 咦，俺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呀，这。

0: 你不能不说话啊！当初你让俺征的军粮，不就是为了交给国军吗？俺交给国军了，这事有错吗？
1: 你在狡辩！贾文清，我今天跟鲁县长来，就是先跟你打个招呼。如果要能交出粮食来，那就平安无事；如果交不出来，你就等死吧。
2: 贾文清啊，他就是一花头，说话呀滴水不漏，哎呀，让人抓不着把柄啊！哎呀，你瞧瞧他，处处给自己留着后路，谁也不得罪。
1: 鲁县长，你就别老琢磨他了。
2: 我不能不琢磨他呀，他虽然说是一小小的保长，可是我觉得呀，
1: 他可比咱们技高一筹啊。哎，走到现在这步啊，那就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必须完成中村长官下达的任务，查出军粮的下落。
3: 哎呦，我说难呐！
4: 财三叔，这鲁县长跟罗警长他们到底跟你说啥了呀？咋把你愁成这样了？
3: 哎，他们让俺把征集的军粮交出来。
5: 交呗，咱瞒得了谁？也瞒不住他俩呀。
4: 对呀，
3: 这鲁县长不是那个时候的鲁县长，罗警长也不是那个时候的罗警长。把军粮拿出来交给他们，俺还不如直接送到炮楼去呢。
5: 咋？他们俩怎么跟鬼子穿一条裤子？这不把咱们全坑了？
4: 现在这人都咋的了？咋说变就变呢？
5: 可不是啊。
3: 他们变不变啊？俺管不了。反正俺已经咬死了，军粮交给国军了，爱咋办咋办吧。

0: 你哪回来了？今天晚上我们回家山，虽然是军粮没找到，但是我们拿到古县长和罗警长，他们回来，咱们得有战。
1: 老四，真的呀？你一个路人不说，把我给拴住急的，你到底想怎么的？
0: 金山，金山，我跟你说，今天多亏了拴住的眼神好，要不然俺就听不到信了。你就赶紧说吧，别让俺们急得慌。俺告诉你嘛，鲁县长和罗警长他们这次回来，专门就是为了跟小鬼子斗，成立敢死队，而且他还特意提到咱们抗日民族队呢。
1: 真的？
0: 那可不。
1: 那到底干点啥呀？
0: 壮大队伍，招收敢死队员，出京、暗杀、行刺，这都是咱老本行啊。这回有了鲁县长他们给咱撑腰，你说咱怕啥？咱怕啥呀？
1: 不是，老四，你听清楚了？
0: 俺听清楚了，俺耳朵没问题啊。等啥时候有时间呢？俺得回去忽悠鲁县长，俺得把俺的想法和鲁县长也聊聊，对不对？

0: 你是不是张永强家的贵和呀？是他，是他，贵和老弟，贵和老弟，贵和，贵和老弟，
1: 你们
0: 是我呀？
1: 哎呦，鲁先生，
0: 小点声，鲁先生，这位女士，
1: 鲁。你们咋来了？到处都是小鬼子。
0: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来打鬼子的。
1: 对呀。哎呀，太好了！你们是不是来找俺家的一长大哥的？
0: 对对对，赶紧带我们去见他吧。
1: 哎呀，实在不凑巧啊，他到假寨去了，就我一个人在村里。
0: 他去假寨干啥？
1: 去商量什么军粮的事儿呗。怎么了？
0: 巧了。我们也是为那军粮的事儿来的，军粮

0: 军娘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啊，军娘的事啊，是这样的。
1: 魏警啊，
2: 魏啥？李特叔啊，昨夜晚鲁县长和罗警长见到了吧？啊，啥意思啊？他们是？鲁县长打着抗日的旗号，口口声声说要除奸，还要带着河湾县的老百姓打小鬼子。要我不是你提前告诉俺一声，俺还真就把实情跟他们说了。
1: 问情啊，恁看这陆县长和骆警长会不会真做了汉奸？贼汉捉贼，要把粮食弄走啊！俺怕的是这个。
2: 你听说，昨夜晚他们真是跟俺闹急事，还吓唬俺，说你不把粮食交出来，就等死吧。
3: 你们这是一个人一连过去，
4: 哎呀

0: 啊，是这样了啊。那个陆先生回来没有啊？俺也不知道。俺只知道呀，他在的时候，确实是让俺和贾会长征集了几万斤粮食。但是，
1: 不是不留，看到了。그부분이부족해를쌓에무지모와래바래요대는어찌다가라강주급이나

0: 你杀了俺，俺也不知道啊。硬让俺说，那不是骗你。
1: 快走，你快走，我偷着炮着来给咱。哎，废话，走。
0: 一天哥，
1: 地台底下，近日你们又掉了包，现在藏到了别的地方。
2: 张贵和，那吃了尸了，犯罪还犯呢？这
0: 到底有没有？你们到底藏在哪儿了？
2: 张贵和不是知道吗？
1: 问他呀，问我们也好啊。张贵和，他怎么能知道藏粮食的地方？你就别跟我耍这心眼子了，赶紧把藏粮食的地方说出来吧。
2: 张贵和不知道啊？
1: 还是啊？张贵和那就
0: 回鹤回鹤，
2: 那老太被驴踢了，他从家宅拉回来粮食，那是军粮啊。那军粮，贾会长早给国军送走了。那粮食，
1: 就给我水井里再接下来。
2: 爷呀，他说现在不管什么救命粮食不救命粮食，
0: 俺的儿啊。

0: 燃气安全系万家。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天津，俺爹跟桂和叔死了，你咋一个人回来了？啊？说话。
1: 今天被枪支了两回，一次是小鬼子，一次就是你张兆喜。俺心里说不出来是啥滋味，俺现在只想跟你说。

0: 高井君、高井、どこに行くんだ。分かっとるぞ。町に戻って中村大隊長に告げ口するんだろう。
1: この城でなし、墓の声、ほら来い、
2: やめんか、
1: ほら
2: 来
1: い、やめんか、ほら来い、やめんか。
0: 渡辺、待っとれ。
3: 不会的，俺后来把这实事跟赵喜哥一说，他也挺后悔的。
4: 可不是吗？谁会想到那个鲁县长跟罗警长竟会投奔鬼子做了汉奸了？这是他三叔命大，又躲
1: 给他们全都崩了。
0: 炮楼里那么多鬼子，你咋下手？闹不好再把自己也搭进去。一仓叔是为了保护粮食，也是为了保护俺才走的。
3: 俺这心里边也愁得慌。
4: 愁啥呀？咱这日子过成这样，不都是让小鬼子闹的？咱自己再给自己找个痛快，那不成了傻子了？
3: 放心吧，
4: 我刚要关门，看见叔他爹我崴回来了，我高兴的呀，眼泪止不住的淌。俺刚要关门，就看见文锦大哥一身戎装也回来了，我高兴的刚要去叫你，俺梦醒了。
1: 执行，一拒收，二太透。
5: 轰的一声，炸他的沟通。
1: 那龟子饼就乖乖了，嚼了成。
5: 哎呦我的亲。
6: 不对不对，应该唱我的好兄弟。
7: 不对，
1: 高粱嘛高粱地，遇见一个帮人。

0: 校长，你也这么认为？这怎么行啊？这个胡明恒，我是真想当，抓紧时间再做工作。
1: 为什么说他？
0: 组织上有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他。
2: 明媒正娶啊！你俩在台上唱戏，那是革命工作，对不对？不，你俩在台下过日子呢？
0: 哎。
2: 人家那是大闺女。

0: 俺是啥？俺是机构婚有孩子的人，你别在这乱捋。你老婆孩子不是，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我去找小杨同志谈这事儿，包了这事儿了。
1: 小子，俺承认翠花同志确实是个好姑娘，可是你这让俺娶她，这不合适啊。
2: 什么合适不合适啊？用你的话说啊，这事儿我今天啊，可是代表组织来跟你谈话的。
3: 杨翠花，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报告甄团长，本人今年23岁。
3: 好，你愿不愿意跟你们贾团长组成一个革命家庭？
4: 这位，请。
3: 东北啊，哎，联欢会上的节目，全旅反应都不错啊，大伙儿也都希望你们。 能再搞一些好的节目，鼓舞士气。好，这项任务由你和杨翠花来完成。你们最好是结了婚再出发。
2: 啥？俺跟他结婚？这是工作需要。就算不真的结婚。对的，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
0: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俺当然愿意接受组织的安排，不过，这俺这就结婚，俺这心里一时半会儿有点转不过来弯来。俺的意思是，我们地下交通站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2: 哎，那咱们赶紧走吧。
0: 见军用的同志，俺约定，猜到去看亲戚。嗯，这村谁家是你们亲戚啊？
2: 俺亲戚不在这个村里面，俺们是借道穿过这个村儿。啊，就在村儿北面三河镇上的杨镇长，是俺的大伯。
0: 谢谢。
5: 一句话就把他们唬住了。我不能原谅村里的地下党同志啊！刚才
0: 干嘛？你们俩是干什么的？不是说过了吗？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我带走。高队长，大门口是杨镇长的亲戚，亲戚怎么了？亲戚也得按规矩办事。你叫什么？
6: 我叫吴德贵。
0: 你呢？
6: 这位老总，你说吧，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把箱子打开，我要看一下。这是人家托我带给杨镇长的上好的整箱药材，不好乱动。这动了我不好交代啊。好，你要是非要检查的话，咱们现在就去走。老总，交个朋友吧。
0: 我不是见到鬼了吧？这位老总，你不过就是想多要几个钱呢，何必先出这样一套说辞呢？你少废话！啊，我明白了，当初是徐浩翔放了你们一马，
6: 花眼了吧？那个会说书的八路找家伙给毙了，你不是不知道啊。
0: 是，不过可能您没打中要害，又让他跑了呢。
6: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私通八路？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他们两个是不是有钱都在这口袋里，被他突破了。
6: 在口袋里。赵队长，这什么呀？
0: 啊？
6: 公安。
0: 徐中队长，
6: 他们两个。
0: 虎口铁杆汉奸，是不是？啊。 昨天夜里，他们来了我们这里搜查，咱们地下联络站的同志，是吧？对。今天上午，我接到上级的指示，让我在这里接应你们。
6: 谢谢了，谢啥呀？咱不是底层的。
0: 哎，你们赶紧走吧，这里不安全。

0: 在家里你放心，有俺在。走，那俺去跟他三叔商量商量。
1: 哎，
2: 主县长，这张盖假寨，咱
3: 不行的。抗日兵的队长贾文灿前来向你们报道。
4: 再说一遍，
3: 抗日兵的队长贾文灿，
0: 贾兴中之子。
4: 抗日别动队副队长二黑，
5: 抗日别动队第一中队队长是邵师傅，
3: 抗日别动队第二中队队长。
6: 你三哥贾文清现在是鬼子的维持会长，他的名字已经列入了我们的除奸名单。你们要想参加敢死队，大义灭亲，都做得到吗？
3: 俺三哥是维持会长不假，可他不是汉奸呐。
6: 你拿什么证明？
3: 卢县长，你让俺
6: 查出军粮的下落。这贾寨是重点，你三哥贾文清就更是重点。
2: 嗯，
3: 你个大黑也跑不了。
4: 好好好，既然要参加敢死队，那咱们怎么着也得有个联络地点吧。
3: 那咱们就隔一天见。
0: 不是俺们，俺们就四个人，也不像什么抗日别动队。
3: 看看俺上不上不重要，俺跟不跟他干还两说呢。
4: 老四啊，俺得说一句啊。
3: 说，
4: 哎，你不会是因为锄奸锄到你三哥贾文清头上了，你就不想干了吧？俺去问大黑，
3: 是吧？
4: 老四啊，你想啊，这事要查清楚，你三哥贾文清的名字就可以从那个锄奸的名单上删掉，这有啥不好？
3: 中，俺倒是要是有好处。
0: 哎，文清在堂屋呢。
4: 哎，
0: 西安叔。
7: 哎，文清啊。
8: 哎，西安叔，
7: 老四有信儿吗？
8: 俺大嫂说他在南里营呢。
7: 我看呐，还是让他回来吧。
8: 就是死了，也不能让小鬼子把这。

0: 俺叫贾文清，俺是贾文柏的三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俺新安叔。
1: 新安叔好。您坐，俺去给你盛点水。
0: 哎。我来来，
2: 老叔过来。
0: 俺家里啥情况？俺听说小鬼子给咱家镇扫荡了。

0: 咋了？家里出啥事了？
1: 没啥。思明
0: 啊，
1: 叔叔爹回来了。
0: 啥？叔叔？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金辽利民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腾。助阳大户徐从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

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海良食品小小花生捧出发展新路；
0: 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2026年辽宁节能宣传周启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坐落于易县的海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当地特产小粒花生，打造出深受市场欢迎的脱油花生。经过短短数年发展壮大，产值连年翻倍增长，将易县特色花生产品推向全国各地，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
1: 历经初期的稳扎稳打，海良食品于2023年正式步入规模化生产阶段，2024至2025年逐步搭建起稳定成熟的自主销售体系。数据显示，2025年产值较上年实现翻倍提升，企业正式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2: 在那个数字化发展和这个规模化生产这一块呢，我们近二年呢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比如说我们这个生产设备呀，现在也基本上能完成智能化生产。对我们的品控，比如说车间人员的流动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产能的这个提高，都有了质的飞跃。
1: 好产品离不开好销路。目前海良食品已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双轨并行的销售网络，同时与航空公司、高铁等单位达成长期供货合作，产品兼顾高端品类与大众消费市场，赢得市场广泛认可。作为本土企业，海良食品始终坚持就地取材，严选北纬41度至42度黄金生长带的当地小粒花生，通过15道精细加工工序攻克技术壁垒，打造出深受市场欢迎的脱油花生。在做大产业的同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周边农民增收致富。
2: 我们会以市场价高于市场价1到1.5角钱的价格收购我们当地原料花生。我们现在这个36个员工，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周边的农民。因为早八晚五的这个作息时间呢，给他们留出了大量在家里可以照顾老人呐，可以田间耕作的这个时间。
1: 2026年。企业计划继续加码生产投入与市场开拓，力争实现产值再次翻番，并积极推动优质花生产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6月16号，2026年辽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通过播放主题宣传片，系统回顾全省“14五”节能降碳成果，描绘“15五”绿色发展蓝图，相关业内专家现场解读政策细则与绿色转型实施路径。本次宣传周处于全省“15五”规划开局的重要阶段，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城市发展实际，深化生态环境治理，引导工业企业加快低碳转型，积极培育零碳发展载体，不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以节能降碳实效助力全省全面振兴。活动期间，参会人员还前往东湖森林公园、百威锦州公司等示范点位实地观摩，学习生态修复、工业低碳运营等先进经验。
3: 我们坚持存量提质、增量严控双向发力，积极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14户、省级绿色工厂35户、省级绿色工业园区2个，推行重点项目节能审查全程领办，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我市将以此次节能宣传周活动为契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扎实做好节能降碳各项工作，为实现我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0: 6月15号，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完成进驻。市委第1至第4巡查组分别进驻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易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延伸巡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第5、第6巡查组分别进驻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4家市直单位，开展执法领域专项巡查，并分别。

0: 召开了巡查工作动员会议。会上，市委各巡查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主持会议并做表态发言。
1: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要求，市委各授权巡查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把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作为落脚点。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将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招投标管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资金拨付、建后管护全链条全环节，着力发现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等方面存在的腐败问题和廉政风险。现场巡查期间，主要受理涉及黑山县等四个县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单位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全勤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第五、第六巡查组将聚焦被巡查党组织行政执法领域职能责任，重点检查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实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与作风建设情况，推动执法队伍建设管理及执法能力建设情况，深入查找和推动纠正政治偏差。现场巡查期间，受理反映四家市直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在行政执法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现场巡查期间，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开通专门的信访受理电话及电子信箱，第一巡查组13029356178，第二巡查组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13029350807，第四巡查组13029359952，第五巡查组13029353930，第六巡查组13029358139。各组受理信访日期截至2026年7月24日。6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了我市打造公平便利市场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0: 年初以来，市场环境建设领域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深耕八大重点任务，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我市深化企业开办一件事应用，实现一次申报、信息共享、共同审核、一网通办，实行一照多执改革，打破一店一照、多店多证的传统限制，实现一张营业执照、多个经营地址、多点开展经营，并且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坚持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严格落实非进即入机制，拓展公共就业服务渠道，全面推广舒心就业、15分钟就业服务圈等模式。另外，强化土地要素保障，14个部门共同制定出台锦州市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实施方案，降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成本，免收政府采购投标和履约保证金，提高预付款比例，遏制违规及隐形收费，动态更新锦州市涉企收费事项清单，运用智慧监管手段搭建1+5+2高位一体智慧监管辅助体系，建成锦州市国企采购平台，引入 AI 智能辅助审查。会上，市场局就一照多执办理注意事项进行说明，新增场所仅限同一登记机关辖区内，涉及前置审批行业不适用，各网点经营范围需一致，地址需真实有效。关于公平竞争保障，市场局表示严格执行非进即入要求，对所有新出台政策全覆盖公平竞争审查，聚焦垄断协议、滥用行政权力等突出问题，加大执法力度，畅通企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快速响应机制。
2: 端午临近，温情暖心。6月16号，民进锦州市委会走进高新区松山街道大馆村，开展粽香润乡村、同心助振兴、端午慰问帮扶活动，践行民主党派社会责任，暖心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0: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有序，工作人员为困难村民送上端午慰问品，贴心询问村民生活起居与实际困难，耐心细致倾听群众心声，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暖心物资与真诚问候，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民进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此次活动既是传统民俗文化的温情传递，也是民进锦州市委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深化了结对共建成果，夯实了基层服务基础。经过全新升级，锦州世博园再添亮丽新景，风景庭院主题月季园日前正式亮相，月季花开得热烈多姿，与其相呼应的紫色鼠尾草也迎风吐艳，两处花海风格各异，相映成趣，成为市民游客近郊赏花休闲漫步的好去处。
1: 这座主题月季园依托英式自然园林风格打造，总占地面积约20000余平方米，苗木选用能够适应辽西本地环境，连年正常开花生长。园区共收集培育117个月季品种，5000余株花苗，这批月季于5月底完成栽种，目前部分花朵已然绽放，还有不少花朵含苞待放，预计6月中下旬将迎来全面盛花期。漫步园中，水红、玫瑰红、深粉等花色错落交织，有的清新雅致，有的明艳夺目。距离月季园不远处，大片紫色鼠尾草花穗随风摇曳，连片花海如同紫色薄雾铺展大地，一边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一边清幽浪漫诗意满满，两大花海相互映衬，让整个园区氛围感十足。为呵护花木生长，延长观赏花期，园区工作人员落实精细化管护举措，定时浇水施肥，用心照料每一株花草，全力呈现最美田园风光。
2: 我们锦州世博园在景区环境提升工作中，特别邀请中国月季协会专家精心规划设计打造风景庭院月季园，兼顾景观打造、品种实验、花卉产业发展三大需求。如今月季园已悄然开园，庭院花海景致优美，欢迎锦州市民、外地游客前来锦州世博园沉浸式感受滨海庭院花海魅力。
1: 近日，黑山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组织应急局、中国石油黑山经营部及危化品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经营领域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加油机、摩托车、储油池为起火点，引发火情，其员工在消防救援大队和中国石油示范组的专业示范下，运用演练前所学消防安全和初期火灾扑救知识，按照规范流程开展扑救工作。中国石油专业人员针对操作流程规范性、个人安全防护等环节进行指导，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确保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3: 这次演练既是真枪实弹的实战过程，也是对操作规程的培训过程。通过本次演练，不仅提高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也提高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熟练过程。下一步，我们要以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契机，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为黑山县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累都会说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他们选择勇敢，他们舍生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

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旅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铮铮誓言。宝塔山下，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真的是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淑芬娘，没想到你还活着呢。
0: 咋能不活着呢？俺跟叔都好好

0: 这位姑娘是跟你回来的。
1: 对，这位是

都是小鬼子闹的。这兵荒马乱的，出这种事儿也难免，是吧？既然已经这样了，着急也没用，这日子还得过。闺女，俺知道你伤心，听说一句话，不管咋样，到家了，啥都好商量，文白，先安排客人住下吧，

0: 知道还对不起你，你怎样责备俺都可以。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咱俩的个人私事儿。你别忘了，咱们这次回来的人和组织上的期待，还有乡亲们都看着呢。
1: 行了，你说，你放心吧，该怎么工作？

0: 这小鬼子有枪有炮，在咱这儿还盖了炮楼，仇俺们也想报，村里还成立了快枪队，赵喜还带着后生们打过炮楼，哪儿那么容易啊？除非来了正规的抗日部队。老三，俺实话告诉你，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
1: 啥？八路军？你不是被抓了壮年了吗？
0: 知道啊，你是宽慰俺们是吧？
1: 俺怎能宽慰你呢？这说来话长了，俺这次来啊，就是组织上派俺来的，组织乡亲们跟小鬼子斗。
2: 你真是八路？
0: 当然了，
1: 这杨翠花同志也是组织上派来跟俺一起开展工作的。
2: 是的，他说的没错。
0: 你真是八路军？
1: 当然了。
0: 俺的老天爷，俺可算是把八路军给盼来了。二哥，俺听说八路军特别能打仗，你快给俺讲讲。
3: 文婷啊，让你二哥和小杨同志休息吧，啊，有些话明天再说。
0: 哎，对对对对，二哥你也累了啊，再说，俺二嫂还在屋里等着你呢。 小杨同志，你等着啊，俺去给你安排住的地方啊。

0: 了，俺先回了。
1: 早点歇着吧。

0: 那个小羊把你照顾得挺好的，俺天天怕你在外边遭罪，怕你没人照顾，没想到你倒不缺人照顾，俺每天盼星星盼月亮盼你回来，没成想还多盼回来一个人。
1: 苏娘，让你受苦了，俺以为你跟叔已经不在了。
0: 你以为俺死了是吗？你怕不叫俺死？你走吧，俺不想再见。走吧，你走吧，你走吧，走吧。
1: 叔的娘，听俺说，俺跟小杨，杨翠花跟俺就是同志关系，俺没结婚。
0: 那是不是相好？

0: 你俩在这守着。哎，俺和二黑先进村。
1: 那什么，老四，那咱们就先各回各家了。
0: 中。你俩在这儿盯住了，有啥情况就放枪，然后赶快撤回南里营。
1: 好，
0: 咱们在那碰面。

0: 老四，
1: 三哥，
0: 班车要找你呢。
1: 啊，
0: 快跟俺来。
2: 是鲁县长和罗警长这回来可变样了，坏透了。他们干的坏事俺都跟你说了啊。不是，你咋不吱声呢？二黑，你可以不认俺这哥，可到死咱俩都是亲兄弟啊。俺是不能看着你走歪路啊，你可得小心点，可不能让鲁县长牵着你的鼻子走。
0: 说哪儿去了你？俺现在知道他们是汉奸了，俺就不会给他们穿一条裤子。大黑，俺也给你提个醒，鲁县长他们可一直惦记着那批军粮呢。贾文清到底把军粮藏哪儿了？安不安全？不行就换个地方，省得到时候让他们一找就找着了。
2: 军粮藏哪儿，俺也不知道。后来又倒了一次手，文清哥也不见得知道。二黑，以后别再打那军粮的主意了
0: 啊！别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大黑，俺就是好心提醒你们一下，俺没别的意思。
2: 那就好。
3: 还娘呢！俺差点就上了鲁县长和罗警长的当了，幸亏俺觉得他俩说话不留人，还多留了一个心眼啊。
0: 你早就该问问我。
3: 哎呀，这不是着急吗？俺以为找到了鲁县长和罗警长，俺就找到靠山了。哎呀，他也能给咱记者打五个工啊，俺干起来还有底气。谁知道他俩是贼还是不贼呀？还把你弄上了除奸的名单。
0: 俺现在就是担心他们还得骗多少人，祸害不浅啊。
3: 三哥，干脆咱把他俩干掉算了。
0: 咋干？
3: 俺和他们在村口小树林碰头的时候，俺帮了他。
0: 别瞒着俺啊。
3: 放心吧。
0: 俺跟你说个事儿。

0: 领导打烊了。老四，老杨，让俺说中了吧？啥鲁县长、罗警长，全是汉奸，
1: 差点把俺们当枪使，真他娘的窝囊！
2: 还别说了，俺拿定主意，除掉鲁县长和罗警长，就在和他们见面的林子里下手。二黑，你说咋样？二黑，
3: 咋？
2: 咋样啊？
0: 啊，老四啊，俺最恨那种两面三刀的坏种了。
2: 哦，
0: 没啥说的，就按你说的办。

0: 那找的什么呀？
1: 不早了，到了新的地方不太习惯，天一亮就醒了。
0: 过来一会儿。哎，你醒醒。
1: 哎，贾文清同志。
0: 啥？叫俺也同志？
1: 对呀，志同道合就是同志，咱们的共同目标都是打鬼子，那咱们就是同志，
0: 是吧？
1: 你能帮我？

0: 叫一下贾文柏同志吗？我们有工作要商议一下。
1: 哦，中中中，那你在堂屋等他，就这屋啊。俺去看看他起来了没有。
0: 哎，谢谢。

0: 大哥，二哥，
1: 还在这陪陪淑女啊？淑她爹在老四屋里住着呢。

0: 你打败了四成啊，这唱的是哪出啊？铡美案？别瞎说，俺可不是陈世美。那你咋不跟二嫂在一块儿呢？
1: 淑娘，别难受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全是小鬼子给逼的，如果小鬼子不来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想开点吧，以前都是你欠了，现在把你欠钱了，这一事儿得往好处想啊。
2: 大哥，俺都想明白了，我们把一个人在外头也不比俺在家里好受，俺去找小燕。

0: 大姐，大姐，你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1: 小杨妹子，俺不怪你，我们把一个人在外，有你照顾他，俺还要感谢你嘞。
0: 可别这么说，文柏不在家，你和叔吃了不少的苦吧？行，大姐，我们是为了工作打鬼子，你放心，等任务完成了，我就走。
1: 那你走了，叔他爹是不是要跟着？你听俺说，别走了。进了门都是一家人，俺让文柏娶你，你见过世面，以后这个家由你来当，你不用干活，家里跟田里的活俺都包了。
0: 大姐，你糊涂啊，哪有一个男人娶两个女人的？
1: 叔他爷爷就娶了两房啊。
0: 那可不行，共产党八路军讲的是一夫一妻的规矩，娶两个女人是犯法，犯了法是要惩办的。
1: 咋管那么多呀、啊？娶几个媳妇也管呢？
0: 这是解放区，共产党八路军不让压迫妇女，讲的是男女平等。
1: 啥压迫不压迫的？俺不怕压迫，俺啥也不怕，就怕叔被骗下来。他要是走，俺就跟着，俺再也不离开他一步。
2: 人心嘛，都是肉长的，你可不能撇下俺儿走。他盼你回来，那真是望眼欲穿呐、
3: 啊。俺知道，俺没想撇下叔娘，俺这心里也一直惦记着娘俩。听说俺再没三光了，俺这才

0: 他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回来的，你还得跟他说说咱这一带的情况。
1: 小杨同志一大早就找了你，我让他在堂屋等着呢。
2: 我想好了。杨柏同志，既然叔娘还在，我就应该退出。咱们都是部队上的人，做事情干脆一点。以后我们只是工作关系。大姐是个好人，杨柏同志也是个好人。我祝你们俩幸福。

0: 贾文白回来就是要了解这儿的情况，团结大家伙，发展这儿的武装力量，配合八路军把小鬼子赶出河湾县，把这儿的炮楼端掉。俺家文白有那么大的本事，过去俺咋没有看出来呢？
1: 我告诉你嘛，他在我们部队啊本事可大着呢，能文能武的。他是我们领导，我们大家都挺敬佩他。
0: 您这次来要是真要把小桂子赶走了，俺还有大嫂还有贾代和张代的乡亲们可真要好好谢谢你们了。
2: 老三，这就是你说的为指挥办公的地方，
3: 也是俺们快枪队活动的地方。
2: 这鬼子常来不危险吗？
3: 村口有放哨。再说了，快枪队的人都是两寨的村民，万一鬼子来了，俺们就撤了，要不就装着干点别的活。
2: 来，走。这倒是对付鬼子的好办法。文白啊，我问你，在八路眼里，这维持会长算不算汉奸？
4: 算。但是八路是讲道理的，都是维持会长，也要分真是死心塌地替鬼子卖命的，还是表面上替鬼子干，暗地里保护老百姓的。这后一种呢，八路军不仅不杀，还要保护，所以你们还得继续跟小鬼子们斗下去。
5: 照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4: 先说，老三，俺这次回来就是想跟小鬼子好好的干一场。您把这里的情况给俺介绍一下。
3: 有个事儿还没跟你说，老四回来过，他一直打着抗日别动队的旗号。二娘走了以后，他变了，但他到底是啥心思，也不太好琢磨，来无影去无踪的。最近他一直在外边混，跟鬼子汉奸是不是有啥瓜葛，俺也不知道，所以就没先把你回来的消息告诉他。
4: 小心点为好。还是先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除掉吴宝贵。他要是真干了，说明他铁了心抗日，那八路军的队伍里就少不了他。
3: 俺是担心他干不过鲁县长，他和他手下那几个人没正经打过仗。
6: 哎呦，那天啊在炮楼看你得意的那样子，我以为龟田夸咱们俩呢，原来骂咱们是笨蛋，哈，真拿咱们当狗屎啊。哎呀，我堂堂一个县长，我现在我落成那小密探，我还遭人骂，呸。
7: 好吧，熬过了这几天啊，咱们搞掉了贾文灿，弄到了粮食，就能回到城里向那个中村长官领赏了。
6: 我这么大岁数了，不是被打死啊，就是被累死，熬不到那时候了。哎呀，
7: 我说鲁县长，你别泄气呀。哎，你看，老天有眼，这不是他们来了吗？走，咱们过去。
6: 等等，你先过去，你小心点，我在这儿给你守。
7: 想借刀杀人？
6: 明人不做暗事，俺就是你。我们凭什么信你啊？那你难道不会和贾文灿编个圈套害我们呀？
7: 陆县长，
8: 鬼子来了！
9: 哎呀，不是，那你不是说好睡好了觉，晚上干掉罗金老鲁县长吗？
8: 还黑不见了。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精神。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年龄都别了。
1: 在太久有的电话的，是在你喊
2: 好，今天之后再商量一下，哪是个办法的。哎，
3: あちらは一体何人いるのか、どんな装備か、どこに向かっているのか。我々は食料徴収のために何か有効な手立てを講じなければならん。
1: 隊長、このように。
4: 队长，咱都在这两钟头了，正干了才行。你啥呀？谁又碰见大路给咱的好人？
1: 哼哼，
4: 干啥就干啥呗。
1: 弄啥？外松内紧，欲擒故纵。
0: 中，俺知道了。
1: 俺可不能久留啊。
0: 那你先回去吧。
1: 中，
0: 我走
1: 啊。谢了杨长，俺走了。吃慢点儿，
4: 让你给点菜的。
1: 哎，说住了，我睡会儿。
0: 你先着。
1: 大哥，咱是不是换个地方？
0: 大白天的就别跑了。咱这院啊，屋子多，有后门，还有房东，万一有啥事儿，能进能退。
4: 大哥呀，你怕啥呀？那村口上不是有骡子给咱放哨吗？再说了，俺可听说你们八路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3: 你知道火灾有何事？可没啥事。
1: 嗨。我的打算不光是要拔掉领跑了，还要配合八。
2: 不过收编的事儿。中晚再想想，咱们还是先聊聊怎么打鬼子
1: 啊。好，按这个张领跑楼的平面图

0: 淑女，不喝了，柜子突然累了，快到街上问抠了。
1: 有钱算，俺不会差你的。
2: 口子下着
3: 了。哎，杜边长，杜边长，俺二哥没招谁，没惹谁，你打他呢？
2: 走开！你得罚入，
1: 罚入你干嘛？
4: 我当大卫，他当的有罚来的。
3: 杜边长，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俺二哥呀、啊，在外面娶回来媳妇儿回来，就是他。你饶了我的干活，这你都看不出来？两个女人，再加一个男人。杜爷，你现在可是一个酒鬼和两个妇女，你把这三个人带回跑楼里去。
4: 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作戦に影響に出る。大将、やはり八路の捜索は慎重に行うべきです。
2: 八路ではなく、直路長州ためで
3: も。二度と
2: 不意。静かにしろ。
5: 八路の調査は隠密にやれ。
2: 長州。さあ、安住官長。喂，
3: 赵警官。
6: 他贾文柏是个说书的，全靠着一张嘴混饭吃，咱可不能被他煽唬晕了。
3: 俺觉得，再看看，这有啥可担心的？他才回来没几天，就把鲁县长和罗警长给除了，我觉得没啥可看。
6: 山，
7: 这些粮食先藏到俺家，俺在木门的底，要是八路确实知道咱走，咱就拿这些粮食当见面礼。
8: 老四，这些可都是咱们前些日子吃大户抢来的粮食。
9: 武生前什么事情都能应付。哎，吴伟同志回来了。
10: 书记啊，你可回来了，咋这么晚呢？
6: 俺们这晚。

0: 増やせとのことだ。量を増やすですね。会社のモネをしています。今年の収穫量なら、もう分かっているでしょう。それに過分性だって、少なからず、もう納めたじゃないですか。
1: だって新生、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以诚相对的好好聊聊。文清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你原来帮着小鬼子干了不少的事。俺也知道，你现在一直暗地里帮着萧晴做事。以前的事儿，我们既往不咎。这回小鬼子真是保不住了，耍青山的假招子，现在也都不管不顾了。说是要从张寨、贾寨这些村子下手，要派兵到各家各户去搜查。一旦遇到异党分子，格杀勿论的。还说要实行啥烧光、杀光。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呢？
2: 要还说呀？那还是死扛，一粒粮食都不交。
3: 你说的容易，你一抬腿跑了，村里的乡亲们怎么办？村里人都让鬼子给杀了，哪
2: 敢不交粮？大哥，俺以为你们八路多大能耐呢，闹了半天啊，你们就是个缩头乌龟。
4: 你说谁是缩头乌龟呀？我说你怎么一点脑子都没有，这对付鬼子要用计谋。
2: 俺一帮老爷们在这说话。
0: 哎，行叔，你别理他，回头我再跟他聊聊。
5: 文白啊，俺爹和俺贵和叔是为了保护粮食才让敌人给杀害的。你现在让俺交粮食，
0: 可是眼下再这么扛下去，贾寨、张寨的乡亲们就得遭殃了。
5: 俺也同意保护乡亲们，可乡亲们就剩这么点口粮跟种子。

0: 男人，冲你二嫂逞什么威风啊？去，给你二嫂赔个不是。去，
1: 杨翠花，你一个娘们在早干指手画脚的，俺家的事儿你少管。可是什么？我刚才跟你俩说啥来着？还愣着干啥？不是我，
2: 这几袋粮食是俺从南丽营背回来的家底儿，交给八路了，算是俺向杨同志向八路赔罪，也算是俺偷八路的见面礼，有以乡情做口粮吧。二哥，从今天开始俺和山主还有，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俺要再犯浑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让他们看到各行渠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

0: 双轨并行的销售网络，同时与航空公司、高铁等单位达成长期供货合作，产品兼顾高端品类与大众消费市场，赢得市场广泛认可。作为本土企业，海良食品始终坚持就地取材，严选北纬41度至42度黄金码，继续加码生产投入与市场开拓，力争实现产值再次翻番，并积极推动优质花生产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6月16号，2026年辽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积极培育零碳发展载体，不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以节能降碳实效助力全省全面振兴。活动期间，参会人员还前往东湖森林公园、百威锦州公司等示范点位实地观摩，学习生态修复、工业低碳运营等先进经验。
1: 我们可持续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2: 6月15号，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完成进驻。市委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分别进驻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易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提级交叉专项之主要负责人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0: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要求，市委各授权巡查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把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作为落脚点，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第五、第六巡查组将聚焦被巡查党组织行政执法领域职能责任，重点检查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实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与作风建6178。第二巡查组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13029350807，第四巡查组13029359952，第五巡查组13029353930，第六巡查组。
2: 实现一次申报、信息共享、共同审核、一网通办，实行一照多执改革，打破一店一照、多店多证的传统限制，实现一张营业执照、多个经营地址、多点开展经营，并且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坚持全国一张清单管理，场所仅限同一登记机关辖区内，涉及前置审批行业不适用，各网点经营范围需一致，地址需真实有效。关于公平竞争保障，市场局表示，严格执行非进即入要求，对所有新出台政策全。

0: 盖公平竞争审查。
1: 得问心有序，工作人员为困难村民送上端午慰问品，贴心询问村民生活起居与实际困难，耐心细致倾听群众心声，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暖心物资与真诚问候，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民进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此次
0: 活动一边清幽浪漫，诗意满满，两大花海相互映衬，让整个园区氛围感十足。为呵护花木生长，延长观赏花期，园区工作人员落实精细化管护举措，定时浇水施肥，用心照料每一株花草，全力呈现最美田园，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确保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2: 这次演练既是真枪实弹的实战过程，也是对操作规程的培训过程。通过本次演练，不仅提高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也提高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熟练过程。
1: 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

0: 阿琼，回报我的几个小秀。
1: 你啥时候向你们领导汇报呢？谁呀、啊？
2: 是我小的。
1: 还挺厉害，突然。
2: 伍佰同志，我找你。
3: 叔爹，来喝点粥吧。
1: 俺这正写公文呢，明天啊让小杨带回部队去。
3: 小杨要走啊？
1: 小杨同志，收拾好了。
3: 要是叔爹心一软，跟着他回部队了呢？
1: 二嫂，你听他说啊，二哥是为八路办大事，你这么跟着他去，你不是给他添乱？
3: 俺能跟他添啥乱呢？你还没娶媳妇，你不懂。大嫂，这个还是留着你们吃吧。
0: 二嫂，二嫂，
1: 叔娘，你这咋了？
3: 俺要跟你和小杨一块走。
1: 俺劝了，这不听啊，这。叔娘，叔娘，这够送死线，闹不好要打仗的。你又不会打枪，到时候不光你自己有危险，你没准还会连累小杨同志呢。

0: 屋里请，喝口热茶。
1: 不用了，龟田队长让来，请你去一趟炮楼。
0: 这大晚上的啥事啊？
1: 你问那么多干啥呀？到了那儿。

0: 爸爸，他三叔刚刚被叫到炮楼去了，你说会不会是叔爹出事了？
1: 不会的，叔他爹佛大念大的，绝对不会有事儿。叔娘，趁热把这面糊给喝了吧。
2: 司机，今以上的食料提出してもらう。
3: 他说这个征粮的数额还是严重不足，还缺一万斤的缺口，这粮食还得继续交。
4: 哎呀，这个鳖孙又要疯啊，还没骗他呀，是不是？
3: 我说这事儿你可一直在欺瞒着他。
4: 俺不是带皇军去找过吗？他早被国军拉走了吧。
5: 国库复工に食料を奪われたそうです。
4: 俺が県内の
6: 阿文生は自分は情報を集める役ではない、知らないと言っています。
4: しかし貴様風水師だろう、隠すのはどこが最適か知ってるはずだ。今地図に示して俺に見せてみろ。我的

0: 你说书店会不会已经回来了？直接去找赵喜跟文灿，看他们练兵去了。
1: 天都黑了，没事，赶紧走吧，快点，快点，快点。
2: 隊長、これはまさか八六子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3: 落ち着け。
4: へい、你的不要动地，动就打死你的。へい、你的什么地方？

0: 我这一次回根据地，带回了上级领导的命令和作战计划，具体的就由贾文柏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
1: 我们这次的任务很艰巨，第一步就是要拔掉零炮楼，具体的打法是将炮楼的日军、皇协军兵力分开，削弱他们的战斗力，各个击破。
2: 怎么能把日军跟皇协军的兵力分开？能不能说得仔细点？
1: 这要靠文清跟赵云的配合，把桂田引出炮楼，具体的办法还得从他们商议。
2: 大家伙放心，
1: 贾文清早就盼着这天了，三十六计俺总能想出一计，再加上赵云的配合，不怕桂田那个鳖孙不上钩。
2: 文柏啊，这兵力怎么分配？你是咋安排的？
1: 这次同小杨同志一起回来的，还有一支八路军的武工队，眼下已经分成几个战斗小组，秘密地隐藏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武工队还带了很多土制的地雷，够小鬼子享用的。
3: 那小鬼子这回可就没戏唱了，这回咱不打他个人仰马翻滚出甲寨，俺就对不住死去的亲人和乡亲们。
1: 我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拔掉一个零炮楼，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配合大部队解放河湾县，这里将成为老百姓的粮仓，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人。
4: 太巧，俺在新华五西路看了，已经那里有他的胆子了。俺们你那么投资人的，大人都喜欢上个瓦格里马斯。
5: 所以转西路去，这里怎么还修个？
4: 哎，还修路，还修路，我懂了的。哎，
5: もういい渡辺。帰って休め。
6: 都别人看。

0: 亀田隊長、花粉症が隊長にいい知らせがあると。どんな話だ。
1: そう、
2: 两个女娘子找着了。
0: 要求した20000斤の食料見つけたそうです。
2: 何？どこで見つけた？
1: 问你是怎么找的？
2: 是这样，俺发动乡亲们抓了上百只耗子，把它撒到贾寨张寨的各个角落，还有两寨之间的犄角旮旯，让村民们密切注意耗子的动向。耗子出入禽寨地方一定有粮食，还是村里的老人经验多。最后俺邢安叔新朝大爷发现，在两寨之间的土沟里，耗子去的比较辛苦，在那儿挖出了20000斤粮食，俺已经运到贾寨了。
3: 運びました。
2: ならどうしてすぐにここに運ばん。
4: 这粮食你不直接送到炮楼，你送到贾寨干啥去？
1: 龟田队长，俺这心里有个小算盘，俺为了找这20000斤粮食，还有前些日子我一直跟村民们要粮食，得罪了不少。俺晚上都睡不踏实，俺生怕乡亲们冲到俺家里把俺给掐死，出门走夜路都怕挨闷棍。
3: 爷，我得得得，那
1: 到时候你们带着粮食走了，留下俺一个人在村里，俺性命有危险。俺就想在贾寨办一个献粮大会，请龟田队长和皇军参加，以此表示皇军对俺家里亲的器重。俺脸上也有光，说话将来也有分量，俺就能更多更好的替皇军服
3: 侍。
1: 队

这炮楼怎么炸了？咋炸了？不炸？为啥不炸了？这炮楼看着就憋屈。

0: 乡亲们，
1: 乡亲们，这破楼是小鬼子留在咱们这块土地上的罪证，留着它，让咱们后代都记着。有多少人在这儿流过血、吃过命，让咱们的子子孙孙都知道，他们的叔叔大爷、大妈、大婶、兄弟姐妹。

把五军敢死的安大爷饶了一命，带领一支朱立部队，在俺爹着急起来的抗日武装配合下，反剿县城里的龟子老伙，让龟子给两次集体的机会。

俺大爷和俺大爷总算是脱颖而出了。乡亲们就给他们俩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婚礼之后，俺大爷和俺爹又分头而去。俺大爷和娘留在了家乡，加入俺三十八旗的支线队，把粮食、弹药源源不断的送上前线。俺迅速成了民兵队的队长，配合主力部队，交了鬼子恐慌，获得安宁。俺爹和俺大爷随着八路军主力全战南飞，和鬼子激战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大家伙齐心协力，出生入死，为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建立以后，俺爹利用业余时间，把俺家乡的抗战经历编成诗，又交给了俺，让俺说给后辈们听，让世世代代永远记得。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混合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12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重庆路小学举行新星火炬引航向少年筑梦启新城新队员入队仪式；多部门联合开展火焰蓝探秘小小校。

0: 剧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卜凤刚。
1: 以抑育人，赋能成长。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十二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歌舞、器乐、曲艺、国粹、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展现美育成果，绽放童真风采，为全体师生献上一场高品质的校园视听盛宴。
0: 本次文艺汇演阵容庞大，内容丰富，由校艺术团队及艺术节优秀选手组成近500人的参演队伍，经过精心筹备，带来15个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精品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实验学校美育教学的丰硕成果与实验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2: 很荣幸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登台主持让我收获满满。前期我反复打磨稿件，练习仪态与语速，过程虽辛苦却十分充实。舞台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达能力，也让我学会从容面对挑战。节目都很精彩，我们尽情地享受演出，在舞台上绽放光彩，收获成长，很幸福，很快乐。
0: 演出在开场舞《快乐向未来》中正式启幕，灵动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彰显实验少年向阳而生、奔赴未来的昂扬姿态。随后多首励志歌曲轮番唱响，闪光的梦想，热烈的少年，传递温暖向善的成长力量。丝竹雅韵成经典，乐声悠扬润童心，校广乐社团演绎的《当那一天来临》，旋律恢宏，节奏铿锵，以乐传情，厚植家国情怀。民乐社团联动呈现《喜羊羊》《云宫迅音》经典联奏，传统民乐古韵悠长，让现场师生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舞姿翩翩展风华，文武相融显担当，舞蹈节目风格多元各有特色，古典舞荷叶翩翩，轻盈唯美，诗意盎然，国风舞舞夺帅，英姿飒爽，气势十足，动感十足的啦啦操闪亮华夏，活力绽放，艺术体操让世界赠予我的优雅灵动，刚柔并济间展现学子自信阳光的青春模样。曲苑飘香闯国粹，传统文化润童心，相声我要学飞行，妙趣横生，欢乐不断，经典快板中国化，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现代京剧选段红色娘子军唱腔纯正，功底扎实，古筝与武术融合的刀剑如梦，刚柔并济，古韵十足，将国风美学演绎得淋漓尽致。
2: 能登台表演武术，我既激动又自豪，为呈现最佳效果，我和同伴坚持每日训练，反复打磨招式，磨合队形，一招一式的练习不仅强健了体魄，更磨练了意志，心里特别开心。我会用心学习并传承曲艺，也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喜欢上这一传统文化。
0: 书香润校园，诵读传文脉，情景朗诵传世深情款款，以声传情，以颂承韵，穿越千年，致敬中西时代少年的家国情怀与赤子初心。美育体制润物无声，本次文艺汇演是实验学校智雅美育课程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是校园艺术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全体实验学子快乐成长、全面发展的鲜活缩影。未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将持续深耕美育教学，坚守以艺育人、以美润心的教育理念，助力每一位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重庆路小学隆重举行新星火炬引航向少年筑梦启新城新队员入队仪式，1-2年级共180名同学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为学校少先队组织注入新鲜活力。
0: 仪式在欢快的开场舞《红领巾飘起来》中拉开帷幕，全体师生肃立注目，五星红旗

0: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鲜艳的队旗迎风飘扬，出旗仪式庄严有序。大队辅导员老师宣读新队员入队名单，经班级推荐、日常考核与大队部审核，180名同学光荣成为少先队员。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老队员互敬队礼，传承少先队光荣使命。全体少先队员齐唱队歌，歌声嘹亮，振奋人心。在队旗下，新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誓言铿锵有力，彰显爱党爱国、立志成才的坚定信念。仪式上，学校新成立5个中队，进一步夯实学校少先队组织建设。此次入队仪式增强了少先队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重庆路小学将持续依托少先队阵地开展德育教育，引领全体队员听党话、跟党走，在星星火炬指引下向阳成长、逐梦前行。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银河区锦锦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30组家庭的青少年走进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火焰蓝灿蜜小小消防员安全自护研学营，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
2: 活动中，消防员从火灾逃生姿势到燃气泄漏应急处理，一一拆解要点。互动问答间，安全应急知识悄悄住进孩子们的心里。活动中，孩子们还走进消防员的宿舍、荣誉室，一张张救援现场的照片，一面面鲜红的锦旗，无声讲述着消防员们的英勇故事。孩子们驻足凝视，目光中满是敬佩。活动最后，消防员叔叔演示6位拉梯攀爬，利落的动作、敏捷的身手，引得孩子们赞叹连连。高压水枪喷射出的强劲水流更让孩子们跃跃欲试，轮流握住水枪的他们在欢声笑语中体会着守护的力量。
3: 这次小小消防员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消防员叔叔的勇敢与担当，他们是守护我们安全的英雄。我不仅学会了实用的消防知识，更懂得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2: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消防，了解消防，通过亲身体验，安全理念悄然根植心底，对火焰蓝的崇敬也油然而生。这种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形式，为构建全民消防安全防线注入鲜活力量。
1: 为帮助高三考生及家长精准解读高考政策，破除传统报考误区，打通升学信息壁垒，科学合理规划志愿填报，近日锦州新月教育举办大型公益高三升学突围峰会。本次活动吸引了近500名高三考生及家长到场参与，现场氛围热烈，座无虚席。
4: 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难题，旨在革新传统报考思维，针对性解决考生及家长的升学困惑。活动摒弃老旧片面的报考理念，围绕最新高考招生政策解读、志愿填报误区规避、多元升学渠道拓展等家长和学生高度关注的内容，开展专业实用的干货分享。活动现场，专业规划团队结合最新高考招生政策，针对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特点、优势短板，细致拆解志愿填报核心逻辑，深度剖析漏档、掉档、盲目填报等常见报考误区，精准解答家长与考生的各类升学困惑，帮助大家跳出报考盲区，最大化利用分数优势，精准匹配适配院校与专业。
5: 我们组织这场大型的家长会呢，就是为了让我们锦城的家长还有学生缩短信息差。我们邀请到北京、上海、天津啊，大型的这种有高校的老师，有这种知名的这个机构，就是为啥让我们的学生家长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防止啥漏档、掉档、避坑啊，让我们的学生能报得更好，让家长更安心。
4: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孤胆闯敌营，忠勇阵敌胆。独胆英雄古凤冈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

0: 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邵兰希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希，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古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今攻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古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古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将死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古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八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无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古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古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新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古凤刚给自己定下了五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古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古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古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古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古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培养辖区青少年绿色环保意识，引导未成年人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道阳光社区开展趣味学分类争做环保小达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类垃圾分类基础知识，详细介绍了各类垃圾的区分标准、投放要求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帮助孩子们建立基础环保认知。随后，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开展实地实践，引导孩子们对照所学知识，亲手将各类模拟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至对应垃圾桶内。本次活动以学促练，以练固学，让青少年在趣味学习与亲身实践中掌握垃圾分类技能。下一步，古塔区阳光社区将持续

季学期初，古塔区教师进修学校高年语文教研规划，占四小学教育集团近日举办了以敢说会说精彩说为主题的语言素养成果汇报展演活动。全区各校主管、教学领导及教师代表参加了活动。本次展演以教材为起点，以班级为依托，真正做到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站在台前，不单纯追求少数人的精彩，更着力于每一个孩子都能敢于开口，乐于表达，善于交流。孩子们的展示或许稚嫩，却充满了真实成长的痕迹。本次活动既是一次学生语言能力的集中展示，又是一次教育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集团化办学成果的鲜活印证。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融入日常、长期浸润、坚持不懈的教育工程。占四小学教育集团将继续扎根日常，面向全体，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语文的世界里大胆表达，自信成长。为深入落实体教融合工作部署，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丰富校园文化体育生活，锤炼学生意志品质，近日北镇市教育局举办全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活动。此次活动全市中小学积极响应，全市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赛，共23所学校60余名学生运动员同台角逐。此次比赛活动结合中小学学段学情，科学设置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四大组别，比赛以单打项目为核心，赛程安排科学合理，赛事制度规范严谨。北镇市教育局科学统筹比赛筹备、裁判选派、安全值守、后勤保障等全流程工作，选调专业裁判员，持证执裁，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公开，同步落实现场安全防护、应急处置值守工作，全方位筑牢比赛安全防线，保障比赛平稳有序推进。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对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先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新龙啊，你是咱们村有机蔬菜负责种植技术和质量监督的总技师，那么你敢保证咱们村的所有有机蔬菜都是按照这个种植规范生产的？
1: 我能保证。
0: 那就好。
2: 孙书记，我多说一句你爱听便听，你当的是后石沽村的第一书记，上面派你下来是代表后石沽村村民的利益，我没说错吧？
0: 没错。
2: 那你该多想想怎么反击张子浩，而不是老揪着自己上，立场不能障碍吗？我这话没错吧？
0: 二叔，您这话说的没错，可是咱们村的有机蔬菜到底有没有人使用过农药，搞清楚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咱们解决问题的前提，所以自查也是必须的。
3: 哥，您跟孙书记正谈事呢。
2: 大弟啊，
3: 啊，
2: 你来的正好。孙书记住谷仓条件太简陋了，你马上找电给我给通上电，通水慢一些是吧？你今天先给孙书记挑水，明儿就去找水工。
3: 好，我一件件办哈。
2: 嗯。
4: 二叔，您太好了。
2: 啊，嗯，喝水。

0: 不急，这店到底来不来了？二叔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啊？这日子怎么过呀？你作为一个书记，你怎么连一点作为都没有啊？
1: 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四小姐，有电了！有电啦！
2: 哎呀，哈哈，怎么样，孙书记，跟您的名字似的，一片光明了吧？
3: 谢谢啊。
2: 嗨，客气什么呀，从昨天多大事儿啊。不过孙书记、徐老师，你们也应该看出来了吧，李江他们都是干张嘴不办事儿的主，在咱村啊，甭管大事儿小事儿，搁我二哥那一句话。哎，徐老师，水缸里的水满了吗？
4: 满了，满了。
2: 嗯，先用着，明天水管工就来，自来水咱就通上。
4: 好好好。
2: 得嘞，孙书记您歇着啊，我走了。
3: 谢谢，慢走啊。哎，
4: 拜拜，谢谢啊。
2: 不客气。
4: 来来来来来，看来咱们村啊还是二叔说的算，他对我们还挺关心的。
3: 我看你也真是挺二的，二叔这是对我们恩威并施，懂吗？

0: 定师。
1: 大家好，依依现在在风景秀丽的后石沟村，这里空气清新，土壤肥沃。现在在这个牧歌田园风光中，菜农们正在辛勤的耕耘。哎，看看这位大叔，这些菜都是他们的宝贝。
2: 老师，哎，叔叔，你看人都已经到齐了，
1: 都来了吗？
3: 对，我就是想跟这个张子浩啊，面对面的坐下来沟通一下。
4: 好，好，那拜托了啊。哎，好好。
5: 孙书记，孙书记，哎呦，孙书记你在啊？
4: 啊。
5: 哎呦，孙书记，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你不管用什么办法，赶紧让桂花从我家走吧。
4: 又怎么了？
5: 桂花他们家遭了火灾，他住我那边不走了。按理说，他住的地方应该村里解决啊。扶贫不归我管，我没有这个责任。
3: 你家遭了灾，村里一定会管的。这样，之前村委会啊收拾出来一间屋子，本来是给徐唯一住的，你可以暂时去住着，等回头你那个修房的扶贫款申请下来，村里会尽快给你盖新房子。
6: 书记你别操心，我呀哪儿都不去，我觉得这儿挺好，我就愿意住这儿。
3: 可人家刘福贵不愿意住这儿啊，这房子是人家刘福贵的，而且人家说了坚决要求把你从这儿领走。
6: 那你就得帮我了，要不然我就搬到古塘跟你一起住，我看你把那收拾得挺干净利索的。
3: 就什么话，那利索也是我收拾的。哎，那说你跟福贵啊，我今天来就是帮着你跟福贵来解决问题的。
6: 嗯，
3: 这总不能以后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都推到我这第一书记头上吧。
6: 那可不还能咋地呀，书记你来就是帮我的呀。哎呀书记我饿了，我一天没吃饭了。
3: 那是不是还得我给你做饭呢？
6: 那最好了。哇，你能把豆腐切成这么薄的片儿？
3: 小孩条件有限嘛，这是老年间正宗孔府菜的做法，这豆腐丝啊就得切得能穿针眼才行。
6: 人一豆腐丝干嘛非穿针眼？
3: 讲究呗，知道这点啥呀？功夫，功夫是什么？功夫就是得费心思花时间。如果说你真的想跟刘福贵相处，你还真就得有这水磨功夫，急不来的。
6: 书记你真有功夫。
3: 是，我是有功夫，要不跑来给你做豆腐。来，你记住了啊，这豆腐丝是用来做汤的。哎，还有刚才那个豆腐盒子，还记得怎么做吗？
6: 嗯，差不离吧。
3: 不能差不离，得牢记。
6: 嗯。
3: 而且你记住啊，要想征服一个男人，首先你就得征服他的胃。所以等刘贵回来，你把这几个豆腐印给他好好一做，把话再放软一点，你就跟他说，村委会住起来实在太不方便，让他再暂时收留你个三五天。
6: 啥？才收留三五天？怎么着也得收留个三五年吧？
3: 我刚跟你说了，不要急，有耐心，急不得。你不能一下把他给吓住了呀。
6: 啊，对，功夫急不得，慢工出细活。
3: 孺子可教也。一会儿我再教你啊，做个麻婆豆腐。
6: 好。
7: 孙光明通过一个朋友转达了谈判请求。
3: 什么朋友？
8: 肖良大吗？
7: 帮浩远投资做过企划宣传。
9: 张子浩那纯属放屁！我们种菜从来不打农药，
10: 你们千万不要相信张子浩的话。
9: 我们种的是有机菜、放心菜。
11: 张子浩，
10: 你要再敢污蔑我们后石沟村，
11: 我跟你没完！
10: 我哪管动不动我砸你，信不信？
11: 你等着，以上就是我们后石沟村村民对张子浩的严正回应。我们村民一定不会对你的那些无理要求所屈服的。
12: 亮子，
13: 找公关，
12: 马上发两篇微博，就针对这个事回击。
13: 回击，
12: 好，回击。
13: 哎，那孙光明的谈判
12: 回击。
0: 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吩咐孙书记把你带走了吗？怎么回事啊？这我打电话。
6: 哎，你哥，你先别急，你看我给你做了顿饭，咱呀边吃边说。
0: 哎呀，来来来，这什么东西啊？这是豆腐啊？
6: 金钱豆腐、文字豆腐、麻婆豆腐，这个呀是我的桂花豆腐。
0: 这都是你做的？
6: 对呀、啊，你不是靠做豆腐发家的吗？对呀、啊，咱们主要吃豆腐，你尝尝我这豆腐好不好吃？
0: 不是，这可是豆腐宴呐！啊，桂花，我还真没发现你以前就会做饭。嗯，不错，咱说好了啊，桂花，吃完了这顿饭就赶紧走人啊，不能住过了今天，好吧？啊，我尝尝这个。
6: 富贵，
0: 嗯，
6: 我实在不想去住村委会，一天到晚的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你看你这儿这么宽敞，你就让我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呗，你就当雇个家政保姆，好不好？
0: 嗯。
6: 啊？
0: 家政保姆。但是家政保姆不能给钱，就全当是食宿费了，好不好？
6: 好好好，
0: 试用三年。
6: 嗯，再说吧。
8: 中央有八项规定，严管领导干部吃吃喝喝啊。虽然我也不是什么大干部、大领导，但是咱们还是得严守这个规定。所以啊，这个宴请就免了吧。
14: 家宴。二叔的意思就是说，表达一个心意，而且绝对不会铺张浪费。我跟你说，前两任第一书记来咱们村的时候啊，都吃过。啊，真的有一个书记当时是打着吊瓶吃完的，这还吃完以后，真的在村里这个方方面面上工作得好开展。
8: 是吗？这二叔家的家宴还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
15: 没错。
8: 哦，李主任来了。
15: 坐。
8: 哎，这个呀，你可不知道，
15: 我们村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来的领导如果不接受这个老赵家的家宴款待，这接下来在村里的工作，怕是不好开展。
14: 哎，李主任，你不听话，不能这么说。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特别简单，它就是一个家宴，大家互相彼此认识，沟通一下。哎，二叔还说了，今天晚上请你啊和海棠一起去，都是村干部。
15: 不巧，
8: 对不对？你来那天呢，正好赶上这个农药输菜的事，也没好好跟你接个风。今天晚上到哥家里啊，咱们吃全羊，不花村里的一分钱，不算吃吃喝喝，不算公款。
14: 二叔都是自尊性的，
8: 那是比你觉悟高。
15: 行了，
8: 这个你们二位来的这个意思呢，我基本上也都听明白了。既然大家想一块认识认识、沟通沟通，那我觉得就在这儿吧，就在这个谷仓，我来准备几个家常菜，咱们一块做一做。
16: 我堂堂一个代言人，居然成为你乡村霸道总裁的跑腿了，我。
1: 总裁大人，我咋感觉你来了村里之后，啥正经事都没干？
8: 什么叫啥事也没干？
1: 啥正经事也没干？总没干什么？哎，你既然日理万机，这你钓鱼又是怎么回事？
8: 今天啊，二叔和李建安两个人都分别请我去他们家吃饭，去哪家都不合适，分明就是两派。
14: 给你选的地儿啊？啊？
8: 别去了地儿吧。
1: 我喜欢。
14: 啊，其实也挺好的，安全啊。服务员。
1: 我已经点完了。今天我请你。
14: 真的？
1: 嗯。
14: 你看看这老。
8: 好。哎，上来。
17: 哎，月兰姐，你们上好了。
18: 谢谢主任，谢谢。
14: 好。好，谢谢。
18: 等等吧，鳗鱼饭非常好吃，就是价钱有点贵。

0: 那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欧莱？嗯，
1: 但以我对宋国明的了解啊，他这人做事情挺深思熟虑、考虑周到的，这事儿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
0: 那是你的理解，反正我不这么想。我现在的生意、商誉都受到，你得帮我转达给宋国明啊。
1: 谢谢。
0: 嗯，
1: 还是别让我转达了。
0: 嗯，
1: 我觉得你跟宋国明见个面，跟他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一下，好吗？
0: 天明，
2: 严峻。而这个时候呢，咱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所以我也想借这顿饭，借这杯酒，希望大家有什么话咱们都在桌面上说出来，有什么心结全都放下，总之就是团结，团结一致。
3: 来来来，
4: 谢谢您孙书记啊。
3: 举杯举杯啊。
2: 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动筷子动筷子，咱们都大家尝尝尝尝我的菜做的怎么样啊。
3: 那就不客气了，
2: 不客气了，
3: 不见下再遇。哎呦，哎呦，这这个
4: 饭真是有福气啊，是吧？
3: 能跟孙书记一起在桌上吃饭，那才叫大福气。
2: 大家喜欢吃就好。二叔啊，您说两句。
5: 啊。
4: 啊，二叔，我新上的好酒，二位您倒上吧。明白了。
2: 哎，不，喝红酒，喝红酒。
4: 那你。

0: 这酒可不能这么喝，宝啊！
1: 美凤，
2: 哎，
1: 老熊，
2: 好嘞，
1: 哎，美凤，
2: 啊，拿了一箱是吧？
1: 啊，
2: 你们分一瓶，手把瓶。
1: 啊，行，我再拿两，宝宝，快点，
2: 别都放下，别都放下，哎，别都放下，都放下，都先把瓶子放下，放下，放下。既然今天我请大家吃饭。
3: 大家得听我这个东道主的，这酒咱真不能这么喝，咱都多吃点菜，多吃点好不好？
4: 孙书记，你说今晚的主题，
3: 二叔啊，谁在暗地里动手脚？您把话说清楚了呀。
5: 记者都冲进病房找新农的麻烦了，谁做的手脚谁清楚。
3: 您要想聊聊这事儿呢，咱就往前聊。虽然说你进村那几个，没事没事，我先
4: 老叔，
3: 我没喝多。
4: 您让他说，
3: 背后揣我台的事你心里最清楚吧？啊，好，好，既然酒都喝开了，那大家都把话说开。
4: 行，
3: 建啊，
2: 哎，
3: 你是从你哥手里接的村主任对吧？
4: 对，
3: 当初选你的
4: 是想让我下台，好让你们家赵青龙上，你也不想想二叔啊。
2: 我妹都嫁给赵青龙了，咱们是一家人呐，
4: 一家人，有在背地里给自己亲妹夫玩阴的吗？哼，
3: 你家有问，
4: 你把亲和当亲妹妹了吗？
2: 不再聊下去，我看要不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到此结束吧。我呢，还是那句话，咱要团结，是吧？
1: 二叔，
4: 哎，二叔，二叔，
1: 二叔。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哎，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啊。嗯，都走了。行了，行了啊，行。哎，但是叔叔，我就看这村里的事儿是真不小啊，就是可惜了我这桌菜。 可惜了我那酒。来月了，
6: 我要说出后世公孙的心声啊，联合大家一起反击。

0: 你这等于是刺激上火，你这火上浇油。现在好了，张子浩声称要进入司法程序，
1: 咱们这是要去法院。
0: 还好叶兰帮着在张子浩那儿做了些。
2: 首先想表达一个观点，我们针对你个人拍摄的这个视频直播这件事，我们做的确实不妥。
3: 这是不妥吗？这明明就是威胁加人身攻击啊。
2: 九一，你给张先生道个歉。
1: 张子浩，你有钱有名，你以为你了不起？
2: 能在微博上先暂时休战，给我们后石沟村一点时间，让我们去了解清楚、调查清楚，然后我们会给你一个公开答复。
4: 孙书记，你明明这就是在拖延时间呀，还有什么可调查的呀？明明就是你们后石沟村拿这个农药书认错呢。
1: 谁死不要脸了？我看你才是。你信誓旦旦的对着那个镜头说当天用的蔬菜全部来自我们后石沟村，你就是公然说谎。
4: 嗯，
1: 你别不承认，我们都调查过了。
5: 那天酒店开业用餐量是非常大，所以呢有意向
3: 马上再发一条微博警告后石沟村，让他们停止负隅顽抗，缴械投降，若七天之内不马上公开道歉赔偿，我发起司法诉讼。
0: 别
6: 你这超市东西还挺多，挺洋气的呀。
7: 哎呀，小点声，快走快走快走。

0: 豆豆。
1: 小豆豆。
0: 小豆豆。有啥事儿说说，别憋着。我这个人就一点好处，嘴严。
1: 那我可告诉你啊，我要说了必须得保密，
0: 绝对保密，打死也不说。
2: 这菜摘下来了别说放一天了，半天都得蔫呀。
3: 摘菜的时候我就说了先别摘，先别摘，你们就是不听啊。
2: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3: 就是马虎。
2: 站住。
3: 你们说良心话，种菜的时候有没上农药啊？
2: 没有，没上农药。
4: 二叔，这
3: 位上是吧？
2: 这位上。
4: 二叔，
5: 二
4: 叔，
5: 走起，来了
6: 来了，
5: 走
6: 了，
5: 来
6: 了，
5: 好
6: 好好，
7: 这赵玉喜啊，接了辆绿车大巴，要带人进城去堵账号公司大门呢。
8: 老赵的人这么血腥。
3: 停车！喂，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9: 开门！开门！开门！
10: 哎，李秀君，你也来了呀？我先下啊，李秀君。
1: 我的娘！
10: 阿姨，
1: 这么多人啊！
10: 你娘还有座呀？
1: 阿姨，
10: 我们这边有三千块钱的
1: 啊！
11: 没问题呀、啊，是张子浩败坏我们。那天酒店用的菜也有别家的菜。
9: 咱先不管，你就先说，你怎么证明咱们自己村里的菜没有问题？
11: 我们群众的呼声就是证据啊！
1: 对，
11: 来，我们的菜
9: 吃吃看，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四小少五，大叔。
12: 我们就算了吧，
8: 算了，
3: 算了，不算了。
9: 还有你们，行不行？咱们现在就下车，你们去菜地里把那个菜拿出来自己吃一吃，看看会不会有问题。既然大家都不肯。

0: 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
2: 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三喜，你带着这一车人打算去干什么呀？
1: 来了一样。
0: 先说，你怎么证明咱们自己村里的菜没有问题？
1: 我们群众的呼声就是证据啊。
2: 对，
0: 如果想证明咱们村里的菜有没有问题，最好的办法有一个，就是尝。三喜，你先送我那个菜拿来吃吃看，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四角少五，大壮，
3: 我们就这就算了吧，
4: 算了。
0: 还有你们，行不行？咱们现在就下车，你们去菜地里把那个菜拿出来自己吃一吃，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5: 啊，孙书记都发话了，不就30块钱吗？走吧，30块钱，
6: 来。

0: 村书记，你看这车钱能给报了吗？都是为村，当我没说，太那
1: 是啊，咱又给他腾屋子，又给他备家宴，他都没给咱面，而且他谷仓里的水和电也是咱给他接的呀。
2: 老弟啊，
1: 啊，
2: 你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3: 三大书记，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4: 蚂蚁上树。
3: 哪有蚂蚁？哪有树啊？
4: 蚂蚁就是肉末，树就是粉丝。
3: 这菜名也太唬人了吧！
4: 鱼香肉丝。
5: 别人说了，是他大嘴巴，搞得满村风雨的。
6: 怎么回事？
3: 提亮啊！
5: 吃饭的时候炖，为什么我连饭都吃不饱？为什么？
4: 如果你能少问几个为什么啊，多想想怎么做，你的人生境界也就会高很多，也就会像这盏灯一样，一下就明亮。你的手艺。
6: 你不吃啊？
5: 哎，那你吃我这个酸菜味的。
4: 酸菜味的不是方便面。
6: 是啊。
4: 那不就完了吗？
5: 那好，怎么办？
4: 怎么办？去找找啊，怎么办？
7: 兰兰，兰兰，
3: 领导，你说这大晚上的，他会去哪儿啊？
4: 我也知道他去哪儿，咱还用出来找吗？
7: 兰兰。
3: 他那什么？
4: 哪儿啊？
3: 你看，他刚刚动了一下，有个东西。
4: 哎，你！
7: 要不要等一
4: 下？他没吓着我，你吓着我了。别叫，别叫，别叫，别叫，别叫！
3: 大晚上的，他得干嘛呀？
7: 领导，他回来了。

0: 大家都知道了，张子浩前天已经对我们发出了最后通牒，让我们七天以内。李主任，
1: 哎，
0: 你觉得呢？
1: 我没问题，我作为这个村主任，肯定要配合书记嘛，啊。西龙啊，你负责蔬菜这块，你什么意见？
0: 我们也可以对张子浩反戈一击，我们告他侵犯我们后石沟村的荣誉声誉，这样呢，我们可以让他对我们进行赔偿。以他的身家，别说几百万，我觉得上千万都有可能。这也算是
2: 真的
0: 为咱们后石沟村创收了。
1: 那你让他们去准备准备。
0: 哎，别，段会计，你真提醒我，这个事儿咱先不能走漏消息，咱得保密，务必得保密，得对这次检查呀，要形成一个突击的效果。
1: 明白。
0: 啊，尤其是你徐文一啊，
2: 啊，
0: 千万管好你那张嘴。

0: 那个，你过去好玩的，送个假消息出来引蛇出洞。
1: 进了这么一大早就把您叫这儿来了，叫你们来就是想让你们看看，你看咱这菜地东一块是咱们村啊，到咱地里来检验看看到底有没有农药残留，结果就成这样。我估计啊，这就是用过农药的人家趁着天黑把菜都割掉扔了。

0: 秦龙啊，这件事儿也的确不是哪一个人能负责得了的。这样吧，咱们先把这个蔬菜销售统一停下来，后边有什么处理方案、解决办法，咱们再定。
1: 我觉得孙书记啊说的对，这个事儿呢，咱们先放一放啊。咱们今天啊，这个会也开到这儿了，就结束了啊。
2: 也没叫我，也没做早饭，要跑路啊！哎，你等着我，我收拾去，我马上来啊！不要动啊，阿善。不，
0: 阿公啊，村子里就剩一些老头老太太，不过这个村更严重。
3: 哎，你好。
4: 哎，
3: 你好，老妮啊。
4: 哎，姑娘好。
0: 都是山里自然长的，今天我给你做一个一鸡五吃，凉拌、小煎、鲜炖、红烧。杂烩，
5: 被你说的我都要流口水
4: 了。小孙，你是干厨师的？
6: 他是大厨兼后石沟村第一书记。
7: 平均年龄85岁，有两位啊已经超过百岁了，还有两位马上就满百岁了。
0: 那可真看不出来，那这说明这是地地道道的长寿村啊。这是不是跟你们常年喝茶，包括这儿的水土空气都有关系啊？书里看的农耕少。
7: 小孙，你也想开点吧，出了事儿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千万不能昧了良心。特别是地里出来的东西最讲究实诚，要是从根儿上烂掉了，那怎么能成呢？
8: 书记快坐下，
9: 你也坐下。瞧这姑娘多顺呢啊。
8: 谢祖奶，那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7: 哎呀，书记呀，遇到犯愁的事儿了吧？
0: 不太熟，一来就碰上这么个事儿。而您呢，在咱们村不光德高望重，还参加过革命，所以我就想来问问您，如果这事儿换作是您，您会怎么处理？
7: 换
8: 要是承认了，坏了咱们村的口碑，砸了自己的饭碗了。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
1: 本次文艺汇演阵容庞大，内容丰富，由校艺术团队及艺术节优秀选手组成近500人的参演队伍，经过精心筹备，带来15个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精品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实验学校美育教学的丰硕成果，与实验学传递温暖向善的成长力量。丝竹雅韵成经典，乐声悠扬润童心。校管乐社团演绎的《当那一天来临》，旋律恢宏，节奏铿锵，以乐传情，厚植家国情怀。民乐社团联动呈现《喜羊羊》，云铿锵有力。现代京剧选段《红色娘子军》唱腔纯正，功底扎实，古筝与武术融合的《刀剑如梦》刚柔并济，古韵十足，将国风美学演绎得淋漓尽致。
2: 能登台表演武术，我既激动又自豪，为呈现最佳效果，
1: 助力每一位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从

0: 京路小学隆重举行新星火炬引航向少年筑梦启新城新队员入队仪式。一二年级共180名同学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为寻
1: 梦前行。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30组家庭的青少年走进临河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火焰蓝探秘小小消防员安全自护研学营，在互动
1: 中满是敬佩。活动最后，消防员叔叔演示6位拉梯攀爬，利落的动作、敏捷的身手引得孩子们赞叹连连。高压水枪喷射出的强劲水流更让孩子们跃跃欲试，轮流握住水枪的他们在欢声笑语中体会着。
2: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1: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消防，了解消防，通过亲身体验，安全理念悄然根植心底，
0: 对报核心难题，旨在革新传统报考思维，针对性解决考生及家长的升学困惑。活动摒弃老旧片面的报考理念，围绕最新高考招生政策解读、志愿填报误区规避、多元升学渠道拓展等家长和学生高度关注的内容，开展
3: 漏档、旧档、地坑啊，让我们的学生能报得更好，让家长更安心。
0: 全媒体记者报道。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卜凤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
4: 有卜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8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今攻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卜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卷封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很感人。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铭记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
0: 向孩子们讲解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4大类垃圾分类基础知识，详细介绍了各类垃圾的区分标准、投放要求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帮助孩子们建立基础环保认知。随后，工作人员带干净整洁、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为深入贯彻落实语文新课标精神，提升学生口语表达能力，依据学期初古塔区教师进修学校高年语文教研规划，占四小学教育集团近日举办了以敢说会说精彩重实践，更是集团化办学成果的鲜活印证。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融入日常、长期浸润、坚持不懈的教育工程。占四小学教育集团将继续扎根日常，面向全体，让每一个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4大组别。比赛以单打项目为核心，赛程安排科学合理，赛事制度规范严谨。北镇市教育局科学统筹比赛筹备，裁判选派，安全值守，后勤 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

再次完美交融。

交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谢。

0: 线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我市举行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0: 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在易县中易燃气有限公司，刘克武详细了解天然气储气设施和管网安全运行等情况，指出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绝不能有丝毫松懈。他嘱咐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高温汛期风险防控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烟花爆竹高危品类企业必须从严规范储存、运输全流程管理，严格落实防火、防静电、隔离存放硬性标准，配齐消防、通风、预警设备。监管单位要此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通过主题打卡、大屏实时互动、实景体验等环节，调动市民参与积极性。现场展出200余块科普展板，同时应急逃生体验屋、各类应急装备集中亮相，实现静态科普、动态体验，对市民日常高频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重点讲解电动自行车楼道充电、燃气交管老化、高层雨天逃生等常见风险，并通过各类实操、有奖问答等趣味形式，补齐群众居家出行安全短板。
2: 治安局将持续深化
1: 市常识，纠正群众盲目施救误区。
3: 本次活动开设专家答疑、救援演练、NPC 互动、科普讲座等特色环节，实景演练夯实应急救援实战功底，趣味互动拉近群众距离，手把手教学提升市民自救能力，带动群众自查自纠风险隐患。

0: 性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1: 我市以立等可取、检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加减64.8%，902个事项事件三级18统，规范统一事件相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17类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上线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纪检、组织、督考3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时审批等6类问题，构建53网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发布会上，数据局就特殊环节计时管理介绍，下一步数据局将以数据共享为支撑，部门协同为保障，深入实施双免双减专项行
2: 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公开课，让红色血脉在青春校园永续流淌。
1: 本次进校园活动是全省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新红色育人形式，依托辽宁本土红色资源，初心无畏奉献的感人故事，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3: 即将离校踏上新征程，我必将赓续红色血脉，坚守工业报国初心，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4: 整场红色活动鲜活动人，教育意义深远，令我深。
1: 此次红色辽宁行进校园活动以文化为媒，以红色铸魂，充分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内涵。下一步，辽宁工业大学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创新育人形式，丰富育人载体，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2: 情况，学校依次为校优秀毕业生、辽宁省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奖，为校友信使颁发聘书，为校长奖章获得者授奖，并为投身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代表授旗，表彰优秀学子，致敬青春担当。
5: 在校期间跟着老师做学生工作，
2: 生情谊，传递祝福与期许。校方领导深情寄予全体毕业生，嘱托大家不忘初心，奋勇前行。最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授予学位，轻轻拨动的流苏，象征着学子学业圆满，开启崭新人生。
1: 铁车内秩序井然，爱心涌动，市民与企业员工依次完成登记、体检、采血等流程，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大爱，彰显了锦城市民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
6: 今年是第3次献血了，献了400余滴。通过这次献血，
7: 全市无偿献血氛围日益浓厚，临床用血安全有效保障了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日常诊疗、应急救治、手术用血等各项需求，为健康锦州建设注入了温暖力量。在此，我们真诚呼吁更多
1: 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

0: 奉献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
0: 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行政机关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0: 大本事。说说实话，俺就是个妇道人家，战争年代也就是搞搞之前，做做军鞋，送送军粮啥的。你要真要把这村子里这些事儿处理好了，俺还真怕给你出不了啥招呢。你说那股这人心可不能这么坏下去的，人心太重要了。俺们后石沟村呢、几百年了，有条村规，全村的人都知道，为人以诚，待人以信。
1: 苏南、您说的真好，太好。
0: 搞啥呀，农村老太太说话没大见识。
2: 太祖奶、您这才叫真见识。
1: 以此啊，来向社会公众表明我们后石沟村重建的信心，我要为人心，修复人心。我觉得也只有这么做，才能重建社会公众对我们后石沟村的信心。我希望这次啊，咱们村委能够统一。
3: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用农药，我敢保证我们家李建平肯定没用农药。那这样子的话，对那些没撒农药的人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要不这样行不行啊？咱赔本卖，能卖点是一点啊，起码。
4: 对，孙书记，我个人呢特别理解你这个做法，但是吧，
1: 不能信赖我们后石沟村的有机蔬菜，咱们自己必须就得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所以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没有商量，没有商量的余地。
5: 嗯，哥，
1: 有道理。
5: 怎么了？这是，来来来来来，
1: 跟我作对。
3: 哎呀，这日子都快过不下去。

0: 哎呦，那是老赵家过不下日子，咱们过得挺好呀，多滋润呢，对不对？这半村人的饭碗都给砸了，那捅娄子的是赵兴龙，倒霉的是赵玉生。我告诉你们，这事儿一出，这老赵家最起码得10年翻不了身。
1: 这100年翻不了身，那全村人也是喝一口井的水啊。我倒寻思着，
2: 就趁这个机会啊，
1: 跟赵玉山呢好好缓和一下关系。不管怎么说，咱
3: 那你在会上咋不站出来反对苏光明啊？
4: 哎，二叔啊，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其实呢，咱们村很多人呢，在种菜的时候都打过农药，要不人家孙光明怎么能发现呢？这只答应帮咱们，把那些没打过农药的蔬菜以他们村的名义销出去。虽然这个价格有点低，但是好歹能挽回点损失，对吧？还有啊，二叔，说心里话，多是有机菜肯定是按标准种。哎，我家啊，我知道你小子话头，你说这次为啥要帮助老赵家呀？哎呦，二叔啊，我妹不是在这儿吗？
0: 对，就必须全部销毁，绝不能再偷偷拿一部分蔬菜出去销售。
4: 怎么就不能呢？那有些蔬菜没打过农药都是好菜啊，
0: 冒用上林村的名义去销售，这同样是欺诈行为。
4: 咱是为村里的经济利益考虑，能挽回多少损失就挽回多少。
0: 用人家的名义，它就是欺诈，又很好的出师。所以当每一样食材、每一样蔬菜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都对种植他们的人心存感激。但这里边绝不包括假冒的蔬菜，更不包括有毒有害的蔬菜。
4: 哎呦，怎么就说不明白呢？所以说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我现在的这个办
5: 后社沟村的蔬菜恢复口碑，是为了下一季的蔬菜销售打基础。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
5: 好。我只说一点啊，如果照你说的做了，
0: 口碑没有恢复，卖不动卖不好，销毁本地蔬菜的费用我来承担。
6: 哎，姓王，你是个老会计了，那个你赶紧把这一季蔬菜销毁的这个费用你好好算一算，算好了以后你给。
3: 现在那个基本上也算出来了，如果要是把咱们全季的蔬菜都销毁的话，可能产生的费用是50万。我还是抹了个零头。
7: 50万可以的，不带这么欺负人的。领导，你不能写这个欠条，你不能写。
0: 走开。
8: 二叔，我说两句啊。
3: 说。
8: 咱们这个事儿，您说这件事让孙书记一个人承担，这算咋回事儿？这是咱后事沟通。
0: 今天我要不给你们写这欠条，这事儿也过不去了，是不是？我写。
7: 哎，你不能写。
0: 走开。因整体销毁后石沟村本地蔬菜，孙光明预欠后石沟村蔬菜损失费50万元整，但夏季蔬菜口碑和市场销售未能有效恢复，孙光明保证，个人
9: 玩真的呀。
3: 对，
10: 董会计，你是咱们村里的会计，你把他保管好。
3: 好了，
10: 走啊，许唯一，愣着干什么？
9: 叔啊，今儿这个事儿这办的确实太不了。
5: 不许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让你们昧了心丧了志，我都这把岁数了还要拉上老奶奶陪你们做个人？

0: 义凛然。
1: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见往自己身上揽事儿的，你居然还道歉，
0: 真是高风亮节。
2: 你以为我想见？我现在都开始后悔摊上护城沟村这一团乱麻了。
1: 这会还不知道那个张子还有怎么得意呢。
3: 顾村民也都同意把本季的蔬菜全部销毁，并且我们邀请了媒体进行直播，面向镜头向全社会向你本人进行诚恳的道歉，不知道这个方案你是否能接受。
4: 非常好，非常好，我会等着看去。
3: 为什么？
4: 不为什么，我没有时间啊，脱不开身。
1: 我看你是怕去我们村挨揍吧。
4: 你说什么呢，徐德一，我挨揍？你去问问全西海市的人，谁敢揍我？
5: 所以啊，什么事儿啊？
3: 不出面也不能叫躲呀。
5: 那叫什么呀？
3: 叫缺席，对吧？张先生只是因故，因故缺席，不能出席这个当面道歉仪式。
4: 你们俩说相声呢，这一唱一和的，很默契啊啊！激我呢是吗？
3: 不，
4: 我躲。
3: 我向你担保，你的人身安全绝对是有保障。
4: 不用你保障。一个小小的后石沟村还能把我张子浩吃了？
3: 那是。
6: 你们俩可真行啊，居然把张子浩接到后石沟村参加直播仪式。
3: 他这回表现不错，一口咬定张子浩下周一上午10点举行这个销毁所有蔬菜的仪式。这个接下来的宣传啊直播那就辛苦你了，都帮我了。
6: 农药蔬菜的事情本来就是我跟进的，到时候我一定会去报道的。
3: 好，那咱们周一见。
7: 哎，美凤。哎，今天是卖了3个洗发水了。哎，可是我刚才关门的时候，我看货架上怎么我数了就剩6瓶了呢？不会让谁顺走了吧？
8: 就应该是7瓶。
7: 不对，我刚才数就6瓶。没了。
3: 你这干什么呀？
7: 昨天晚上进行一晚上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在宫里面自己之间反复纠缠，备受煎熬。
3: 那到底怎么了嘛？什么事儿？你说。
7: 我不知道，他现在正在策划一个重大的行动，这个行动一旦实施，我们明天公开销毁蔬菜的成果毁于一旦，而且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损失。
3: 他要干什么呀？
9: 据咱们村里的这个内部信息源，
3: 我这儿啊拿到了一份名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份名单上的人啊，据说就是组织了要挠张子浩这个行动小组的人。根据我的
10: 天地良心，我发誓，我要是知道我是狗，
9: 我今天来跟你们说，就是这事儿千万做不得。如果张子浩要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的话，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10: 很严重的？
8: 没有啊，
10: 没有的事儿，
8: 不可能，不可能。
9: 赵美凤，我今天是非常认真的来找你，我告诉你，
3: 啊，出口气，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也不寄希望于走访之后他们就会放弃这一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得在这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我们来制止这个行动。
11: 哎呀，孙书记啊，要我说呀，等张子浩来的时候，把这些妇女都拘家里得了，让各家
12: 疏于对家人的管理，这个责任我来负。
3: 你负得起吗？这个金毛，你就负责盯好你们家赵美凤，严防死守，必须盯紧。
11: 对，你刚才不是还说那个对家人疏忽管理？
3: 现在正好是加强管理的时候。啊，
8: 嗯，冯金宝，
3: 嗯，
8: 看我干啥？
12: 我没有啊。

0: 对直接受害方张子浩先生公开的销毁这些蔬菜，这些蔬菜里面有用过农药的，也有没有用过农药的，但知道自己做错的后石沟的村民宁愿自己承担销毁所有蔬菜的损失。
1: 为什么呀？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吃进嘴里的东西，从来容不得半点掺假。我们后石沟村的招牌是什么呀？是有机蔬菜，这便意味着一份庄严的承诺。这样一个原因，在调查农药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也看到了不少令人痛心的现象。一些违规使用农药的村民，他们会为自己留一小块自留地不用农药，把用过农药的蔬菜送到市场上去销售。村民说几句，你们诚实做人，老实种菜，本来不应该跟着他们一起遭受这样的损失，但是对不起，很遗憾，咱们后石沟村是一个整体，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以诚待人以信，所以我希望以此次农药蔬菜事件为教训，咱们大家都做回诚信的庄稼人。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对乡亲们讲完话之后，您还有什么话要对社会公众讲吗？
1: 我在此庄严承诺，以后我们村将严格按照国家质量标准生产有机蔬菜，彻底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对一小部分违规使用过农药的地块。
3: 其实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之所以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和时间跟后石沟村的乡亲们叫板，绝不是因为个人恩怨，也绝不是因为个人利益。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追求真相，杜绝造假。
0: 报案主要当时方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销毁蔬菜的环节了。
4: 林书记，你发令吧。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

0: 么情况？你这粉丝，你这怎么见了自己偶像就往上扑呢？你这太冲动。
1: 爱情，不是真爱，粉丝，真爱粉，
0: 粉丝，
2: 真爱粉。
1: 你好，你好，你好。

我们后生公司自古诚信的村训，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为人以诚，待人以信。如果连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诚实守信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都不讲，我们还配做庄稼人吗？

0: 张子豪，
1: 嗯，
0: 关于我们后石沟村对你们赔偿，
2: 还不知道你要开出多大的赔偿金额。
0: 是，放心吧，我绝不会狮子大开口啊。杨子，
1: 嗯，
0: 行前让你做的赔偿预算多少
1: 啊？做好了，这个腹泻患者的医疗费用总共是48000元，
0: 嗯，
1: 君子兰酒店的伤愈损失至少500万，
0: 嗯，
1: 好，还有你的个人精神损失。
0: 那不，老二，要不给您送家去，您健身用也抵偿一部分赔偿款。孙书记，你真把我当傻子了啊？来，走。哎，这个夏总，咱一大老爷们儿这心眼儿，行，您觉得没面子是吧？那这样，
1: 嗯，
0: 你今天你也当众让我丢回面子，咱算扯齐了。你把这个，这样，今天你给我下厨，给我做一桌菜，我就把这个伤愈的损失费的赔偿免掉。嗯，
3: 哎，你们先陪张总参观着，我去做饭啊。

0: 个村子不是很大，但这水库呢，就比村子要大。
1: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个就你一个人忙了，需要帮忙不？
0: 不用不用。其实啊，厨房才是我的主场，我干这比干第一书记顺手多。
2: 不是，岳老师，那个岳老师今天是副宾，是做副宾位。
1: 就这儿，对，来，
3: 上一
0: 个，在这儿，这副宾位。
2: 啊，副宾在这儿。
1: 对对对。
4: 一鸣叔啊，
5: 你是长辈。

0: 您今天当主陪吧。啊，不不不，今天应该孙书记是主陪，那我还是不叫他主陪。嫂子，
1: 啊，
0: 你来上面。
1: 我呀，行行行，那我坐下了啊。
0: 啊，行行行，坐坐。
2: 我走累了，我先坐。
3: 我坐我自己的人。
0: 哎哎哎！哎，这是副陪的位置。你做错了很多，
4: 你在这儿。
0: 不是，我今天的身份是厨子。
5: 辛苦啊，孙大厨。
0: 啊，那我先替你当了会儿啊。
6: 孙书记，我们就坐了啊。
0: 坐坐坐坐。
7: 二哥，咱老赵家的脸可丢大发了，这事可不能这么算了。
8: 能往下咽呢？
9: 你瞧瞧，明白。
10: 不能咽又能咋地？不能咽又能咋地啊？您现在有本事就过去把那桌子给掀了。
8: 不不不，
10: 掀了。
8: 你别生气，千万别生气。我告诉你，要搁十年以前，我真拎一块豆腐。
1: 那我绯闻是假的，本来就是假的。
5: 绯闻是假的，但同学的情谊是真的。来吧，进来。为了我们最终站在了勇气和正义的一边，喝一口。
11: 哎，最后一杯菜，
12: 来，
11: 你这，哎呀，
5: 我知道你要。
1: 哎，好了，这样吧，就今天破例，为了同学的友谊来。
5: 来，这样，
0: 张总，借这杯酒，我代表我们后石沟村，一笑泯恩仇，过去的事儿咱们翻篇了，我先干为敬。
5: 行，
6: 哎好，
5: 哎，
6: 好，
10: 孙师傅，等一下。

0: 慢点。
1: 哎，有点事了，
2: 好
1: 好
2: 好。
1: 您终于回来了。
2: 哎，
3: 来，
1: 叔。
4: 哎呦，吃什么好吃
3: 的？叔，您要喝点酒。
1: 哎，好好好。
3: 那你也喝个电视。
1: 来来来，我一
2: 蹬的不。
5: 看看您封笑后石沟村的光彩形象。
2: 杜绝造，
4: 摆出一副胜利者
2: 自毁长城
4: 炫耀姿态。那我是胜利者呀，胜利者就应该有胜利者的姿态呀，所以说我没有问题啊。啊，
6: 亮子，
4: 哎，
6: 作为子浩的首席助理，你没有阻止他自己上台去下令销，他正是利用了你这种高度的炫耀，为后石沟村赢得了同情分。你没看见周围的老百姓都哭成一片吗？给人的印象啊，就是你在市场凌弱，你这公众形象分儿，
4: 过吗？您不让碰啊！
6: 我真后悔啊，当初不应该让你爹妈在你那么小的时候就把你带到国外去学习，弄得你现在对国内的人情道理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啊。
3: 到时候你负责具体对接一下啊。
7: 还有啊，咱们要以此次农药蔬菜事件为教训，多做宣传，多跟这个以前用过农药的村民多沟通，这个改造人心，找回诚信，这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5: 先做出公开检讨。
7: 其实应该检讨的人是我，该负最大责任的也是我。
4: 包家的人用一计的财去偿还了债，谁要你把猴包在你负责呀？啊！哎呦，二叔，你来，二叔，小心小心，我当时在场，二叔，我能作证，他是被李建安的画逼的，真的。引咎辞吧，二叔，你听听，啊，你听听，啊，你现在在主动的辞，这不就中了李建安的圈套了吗？
0: 我从来就没想当过什么村主任，您就别再逼我了，
4: 我逼。

0: 爹，我知道新龙是怎么想的，他根本就不想当什么村主任，这些都是您逼他当的。他为了替您去完成任务，他现在干什么都为……
1: 你是陈俊聪，
0: 我就是想求你，能不能别再给新龙当村主任了？爹，你怎么又想多
1: 了？是我想多了吗？裴公爵，裴公爵。

0: 我能问题点建议？
1: 可以啊，你说。
0: 我觉得这个大浴缸、大锅炉、地暖、中央空调，这是标配。然后再把这个谷仓的顶啊、地板、墙重新再刷一遍，再给我们家懒懒弄一个狗窝，给它放点暖气片啥的，怎么样？
1: 那你就别住，

0: 如果说兴隆真的暂时是没有心气儿，也没心劲儿去干了，那咱们也不能强迫他去干吧。
1: 既然你铁了心不想当村委，不想干蔬菜总技师，我也不勉强你了。今后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待在家里，好好的给赵家传宗接代，不入祖堂。以前我一直忍着不把话讲清楚，是心想你哥至少把兴隆当妹夫，既然他不仁，我也不义。
2: 你现在就把老宅房间的钥匙交出来。为啥？
3: 这是。
2: 英哥，出事了就别再进正门。
4: 商量什么商量？
3: 这事不能忍，都气到头上来了。
2: 还忍个啥呀？
4: 姐，我跟你去。
2: 走，你跟他瞎掺和什么呀？
5: 这事儿我听建安的，今儿不哭了啊，在家待着，让哥给你做好吃的啊，等着啊，哥嫂子管你，不走了啊，在家等着啊。
2: 你们俩，说老宅的大门里，在我们老赵家，事情就归我这个当家人说了算。
5: 你这是违法，我们可以告你。
2: 赵金龙，出来！你媳妇现在被赶出家门了。
5: 赵金龙，二哥，赵金龙，赶紧离开，赶紧离开！赵金龙，赶紧把出来！你媳妇现在被你爹给赶出家门了！
6: 赵金龙，你出去看看吧。
2: 赵金龙，你就知道在屋里当个不头乌龟啊！
5: 什么意思？
6: 啥事啊？
7: 二叔。
5: 是王哥吧？
2: 你就是那个什么细人村是吧？你来我们村干什么呀？啊，你什么来历？你把话给我说清楚。问你话了，
5: 李佳，这是我收的干女儿，她住我家不行啊？
2: 行啊，但是我
5: 跟你说话听不见是吧？拿身份证去。
2: 不是李佳，你要什么呀？你村干部不像村干部，男人不像男人，你对这么一个弱女子大喊大叫的，你好意思吗你？
5: 对于来历不明的人。 我有权让他离开这个村，怎么了？
2: 先闭嘴，
7: 二叔，把身份证拿。

0: 好，坐坐。
1: 孙子姐，你这完我就走了。
0: 你走，你不是也可以当做是投资吗？
1: 投资？
0: 啊？
1: 靠啥生活呀？
0: 你想啊，这村儿山清水秀，是吧？还有蔬菜，有煎饼，
2: 啊，数不胜数。
0: 再加上我看你来了以后，这穿的用的这可都不便宜，还开一台这么好的车，你应该不差钱吧？
1: 钱肯定是不差的。
0: 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 IT 精英人士。
3: 建安，作为一村主任，伙同煎饼合作社经理刘海棠，他走了，现在在二叔家大吵大闹。二叔想请他们走，但是呢，他说在后四沟这地上，谁敢走他们，就是第一次来来了也不行。
0: 说彭会计，你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夸张啊？你这住在我们村里，这就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1: 哎，
0: 我必须得管。
4: 二哥，你听听，你听听，
5: 李建安，细春住的是我家，没谁能赶得了他。
0: 那你们家不属于这个后石沟村地界上呢？你们家不归村里管？
6: 行啊，
1: 这是谁呀？
3: 哎，这东北佬，
0: 镇上，补个身份证不就完了吗？
3: 对
0: 吗？
3: 完了吗？
0: 那行，那我听孙书记的，明天早上八点啊，我带着你去镇上派出所。有没有身份证？咱们一查就知道了。
1: 哎，
5: 这后世无村，我说容得下你就容不下你。
1: 哎，容得下，容得下。这个怎么就开口就是政府啊？
0: 就是啊。
1: 妹子，你坐过大牢啊？
5: 不就你怎么说话啊？你这是
0: 啊？
1: 不就开口政府啊？哎，谁平时这么说话呀？
5: 就是说什么呢？啊，你不了解情况，别瞎说话，好不好？
1: 不是。

0: 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夜巡老人养老心。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6月16号，我市616安全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临河公园道光念武文化广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多部门联动开展沉浸式实景化安全科普宣传，全面筑牢全市安全生产防线。此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通过主题打卡、大屏实时互动、实景体验等环节，调动市民参与积极性。现场展出200余块科普展板，同时应急逃生体验屋、各类应急装备集中亮相，实现静态科普、动态体验双向结合。各单位同步录制安全宣教短视频，将依托市级融媒体矩阵广泛传播，持续放大宣传效果。
1: 参加本次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收获很大，安全是企业发展底线，我们将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以严实举措守住安全生产红线。
0: 针对市民日常高频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重点讲解电动自行车楼道充电、燃气交管老化、高层雨天逃生等常见风险，并通过各类实操、有奖问答等趣味形式，补齐群众居家出行安全短板。
2: 专案局将持续深化事前预防，如何推进各项责任任务，从严监管执法，同时提速燃气自动化建设，筑牢安全防线，携手市民共建平安锦州。
0: 在当日活动中，救援人员结合夏季汛期多雨潮湿特点，开展水陆联动实景应急实训，依托临河水域现场演示溺水搜救、心肺复苏、伤员转运等完整应急流程，直观普及水域避险常识，纠正群众盲目施救误区。
3: 本次活动开设专家答疑、救援演练、NPC 互动、科普讲座等特色环节，实景演练夯实应急救援实战功底，趣味互动拉近群众距离，手把手教学提升市民自救能力，带动群众自查自纠风险隐患，构建群防共治格局，筑牢市域安全稳定防线。
4: 6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3场。会上，市数据局介绍了我市打造高效便捷政务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5: 我市以立等可取、检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加减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锦州推动实施政务服务事项3级18统，规范统一事项乡3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17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全面推进4减流程再造，4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上线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纪检、组织、督考3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时审批等6类问题，构建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我市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全面创建便利化服务场景，已上线企业开办等43个一键式场景，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持续丰富增值服务内涵，创建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发布会上，数据局就特殊环节计时管理介绍，下一步， 数据局将以数据共享为支撑，部门协同为

0: 障，深入实施双免双检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锦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为政务环境根本好转提供有力支撑。
1: 6月15号，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以沉浸式文艺展演的形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公开课，让红色血脉在青春校园永续流淌。
0: 本次进校园活动是全省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新红色育人形式，依托辽宁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故事可看可感可学，推动红色教育走进青年，深入人心。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诗朗诵、原创思政剧等展演节目层层递进，以舞台艺术再现革命先辈以身报国的赤诚担当，鲜活诠释了英雄扎根初心、无畏奉献的感人故事，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2: 即将离校踏上新征程，我必将赓续红色血脉，坚守工业报国初心，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3: 整场红色活动鲜活动人，教育意义深远，令我深受触动。我校坐落在辽沈战役配置时战斗遗址之上，红色底蕴深厚，今后我们将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赓续红色血脉，矢志工业报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辽工大的智慧与力量。
0: 此次红色辽宁行进校园活动以文化为媒，以红色铸魂，充分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内涵。下一步，辽宁工业大学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创新育人形式，丰富育人载体，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引导广大青年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重任。盛夏风清，离歌悠扬。6月16号上午9时，渤海大学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身着学位服齐聚广场，在师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告别校园时光，奔赴人生新征程。
1: 典礼上，相关负责人现场报告本届毕业生学位授予情况，学校依次为校优秀毕业生、辽宁省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奖，为校友信使颁发聘书，为校长奖章获得者授奖，并为投身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代表授旗，表彰优秀学子，致敬青春担当。
4: 在校期间跟着老师做学生工作，泡图书馆，准备保研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是特别充实。很感谢各位专业老师一直耐心指导，还有身边的同学一起打气陪伴。
1: 仪式现场温情满满，毕业生代表、在校生代表、教师代表依次上台发言，诉说求学感悟、同窗情谊与师生情谊，传递祝福与期许。校方领导深情寄予全体毕业生，嘱托大家不忘初心，奋勇前行。最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授予学位，轻轻拨动的流苏，象征着学子学业圆满，开启崭新人生。
4: 站在毕业典礼上，就觉得时光匆匆，快到还没细细感受校园离别的情绪就已经扑面而来，恍惚间才入学，转眼间就要和博大师长好友告别，万般不舍也只能各赴前路。我衷心的祝愿渤海大学越来越好，愿同窗好友们怀揣初心，奔赴理想。
1: 6月15号，我市在笔架山广场举行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
0: 本次活动得到市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企业不仅组织员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还为献血者提供免费游览笔架山的福利。献血车内秩序井然，爱心涌动，市民与企业员工依次完成登记、体检、采血等流程，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大爱，彰显了锦城市民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
5: 今年是第三次献血了，献了400亿的，通过这次献血能够帮助更多患者，我心情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这种活动。
0: 多年来，我市无偿献血事业稳步发展，市中心血站坚守保障临床用血、守护生命健康的初心使命，严格落实血液采集、检测、储存、供应全流程规。

0: 散管理，持续优化采血服务，普及献血知识，拓展献血阵地，壮大爱心队伍。
1: 全市无偿献血氛围日益浓厚，临床用血安全有效保障了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日常诊疗、应急救治、手术用血等各项需求，为健康锦州建设注入了温暖力量。在此，我们真诚呼吁更多的锦州市民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积极踊跃地参与无偿献血，让爱心传递，勇气传递，用心用情做好血液保障的各项工作。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后世无孙，我说容得下你就容得下你。
1: 容得下，容得下。这个怎么就开口就是政府啊？
2: 就是啊。
1: 妹子，你坐过大牢啊？
0: 不就你怎么说话啊？你这是
2: 啊？
1: 就开口政府啊？谁平时这么说话呀？
0: 你说什么呢？啊？
2: 你不了解。

0: 别瞎说话好不好？
1: 不这不是在了解的吗？
0: 你了解什么了？你了解清楚了以后再说话，
1: 就是
0: 乱说
1: 吧。
0: 你这老头子还不小你。二哥，要我说，细川你收留他，收留的对。我们后石沟村啊，几百年以来，那就是我们老赵家祖先人义立村的。这村里的什么外姓人，什么姓齐的、姓李的，哪一家不是我们老祖宗怜悯仁慈留下来的？但是查过谁了没有啊？没有吧？是不是二哥？
2: 向前，你是主任，海棠，你也是咱们的经理，你们俩先回去，咱冷静冷静，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说，行不行？
3: 他们太欺负人了。
1: 行，我们先孙书记的，走，
4: 去。反正得查查清楚，不清楚不行。
1: 是，
5: 明天到里来。
2: 是。
1: 让他让他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
2: 二叔啊，您老也消消气。如果细川他真的有什么问题，明天让他跟着建仁到镇上补个身份证，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是不是？
0: 细川，细川，
6: 细川，大叔给你做主，你
2: 向二叔啊，这事儿咱回头查清楚，自然大家就什么事儿都清楚了。我多说一句啊，你也别老逼着新龙跟清河离婚，他们的婚姻家庭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你就让年轻人自己做主。
7: 先说清，
8: 农药蔬菜的事儿归你管，我家要不要孩子的事儿也归你管吗？
2: 不是二叔，我这不是好心给您提个建议吗？
8: 用不着，做你该做的事情，别跟着瞎操心。

0: 说，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谢谢你收留我这么长时间。
1: 你这是说的傻话呀。
0: 因为我让你们两家起了这么大的冲突，我心里真的特别难受。
1: 既然我带你来家，肯定是把你未来的生活都规划好了的。我不管你过去是做过什么的，哪里面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只看好你照顾我老伴的那一段，就那一段你就比闺女强，比媳妇更强，所以我要拿你当亲人，给你一个家。
2: 你知道他是谁呀、啊？万一犯罪分子呢？万一网上通缉犯呢？妹子，你坐过大牢啊？
3: 明早八点啊，我带着你去镇上派出所。有没有身份证？咱们一查就知道了。
4: 如果细川他真的有什么问题，明天让他跟着进人到镇上，补个身份证，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是不是？

0: 我说你这个女同志怎么回事？我就是想查一下你的身份证，啊，问清楚你的来历。
1: 对不起。
0: 还对不起？得亏我现在是每天开车来村里上班啊！你要是真吊死了怎么办？
1: 死了挺好的。
0: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以后全村人指着我李建安的鼻子骂啊！你逼死一个弱女子啊！我还怎么做人呢？我还怎么当这个村主任？
1: 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呀，别再说对不起了啊！
1: 我就是不想被查身份。我在西海打工，身份证丢了，我户口落在老家的，我不想回老家补办身份证了。
0: 你这叫什么话？那身份证丢了就得补办啊，你为啥不想补办啊？
1: 我家里人恨我。
0: 你家人为什么恨你啊？
1: 我不想说。我在医院当护工，照顾赵婶，赵婶一家人都对我特别好。后来赵婶没了，二叔说愿意收留我当他干女儿，帮我在后市沟村落户。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高兴，我心想我终于能找到一个没有人知道我过去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了。
0: 重新开始生活啊？你的重新开始生活就是跑到老赵家代替我妹妹的位置，替他们家生孩子，对吗？
1: 不是，真的不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想过破坏别人的家庭。我要知道二叔有这心，我肯定不会来的。
0: 先别哭啊，那你就悄没声的走了不就完了？
1: 我去哪儿啊？我真的没地儿去，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可以容身的地方。我就在那想，要不然我就死了算了，死了挺好的。
0: 哎，你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我给你擦眼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2: 你别哭了，
0: 你要不这样，我不查你身份证了，你可以在二叔家继续待着啊，继续住着，行了吧？
1: 真的。
0: 但是啊，你不能代替我妹妹的位置。
1: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
0: 好，没想过，没事。还有啊，上吊这事儿啊，别跟别人说啊。没事，回去歇着吧。

0: 没有，我跟李主任都说清楚了，他不赶我走了。
1: 啊？
2: 俊浩啊，我今天把你叫来，是有件事情要问你。你哥要赶西城出村，是你出的主意吧？
3: 不是我，我哥中午回来也说了，他都问清楚了，西城可以留在咱们村。
2: 今天早上冯金宝看见西城从村委会出来，回头他便告诉我说，他不想拆散你和新龙，他只想在赵家当干女儿。
1: 爹，我和清河本来好好的，我也不可能和西春在一块儿。
2: 你闭嘴！清河，我知道你们李家现在在村里的势力大，西春要走要留，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是你们李家兄妹一句话。
3: 爹，我真的没有在背后做过逼细春的事儿。
2: 我求你，给赵家一条生路，放过新龙吧。
4: 爹，爹，您别这样，您起来，您起来，
2: 您让开，让开。最大的愿望就只剩下让新龙为赵家延续香火。
0: 爹，您别说，我都知道。
2: 我只觉得你这孩子人品不坏，嫁到赵家这几年也是本本分分、勤俭持家，可就是你不能为赵家平复。我真的求你，给赵家一条生路，放过新龙吧。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痛快？

0: 天哥。
1: 孙书记。
0: 哎，这是要出门了。
1: 啊。
0: 来，你上车，我捎你一段。
1: 啊。我知道，我就是恨他，实在是太窝囊。他啥事都听他爹的，爹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唉，赵旭龙他这辈子就是为他爹活。
2: 佩服你这种性格。可是呢，离婚这种事儿，我劝你还是别这么冲动啊，你最好还是缓一缓，静下来再好好想想。
1: 书记，您说还能有什么？
0: 林姨，
3: 呀，孙书记啊。

0: 忙着忙着忙着。
1: 来来来，坐坐坐。
0: 好，坐先生。
1: 哎呀，小孙书记，你今天又有空来看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了。
0: 是啊，一个是来看看您，再一个呢就是
2: 活到120岁，看你收了徒弟我才闭眼呢。
1: 那你老就加油活。哎，小孙书记，你刚才说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0: 啊，是这样，上回来村里啊，我看你们这儿摆了很多的老家具，所以我就想坐在这个位置就美得不得了。
1: 是，
2: 你走慢点。这路是好走，
0: 这院子很干净的。
1: 五爷经常过来打扫。
2: 我跟你说吧，这是我们祖上的产业。
0: 好。这样，这写的什么呀？
1: 这家具都堆在这个房子里边了，你随便挑吧。挑完之后到我家去吃饭，尝尝我的手艺。
0: 好，谢谢梅姨了。那我先进去看看。
2: 哎，我跟你说，我没下
1: 哎呀，
2: 没下
1: 行
2: 吧，我没下
1: 代。星河，哎，你也来啊。谢谢梅姨。哎，
3: 谷仓风格也不太搭呀。
0: 我是打算把谷仓那个后院建成一个中式的，而且你别看这些木头啊，看样子应该有上百年了，而且很有可能啊是几百年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到时候啊，我找。行，今天啊，咱们先把这些小物件都装车上，这些大的回头弄个卡车一车给他拉走。
3: 孙书记，您知道吗？你现在特别像。
0: 非常好。
1: 来，赶紧尝尝。
0: 好。
1: 评价下。
0: 哎。
4: 蘑菇炒山野菜。
0: 好吃，这个口感啊浓淡适中。现在城里啊几乎吃不到这么鲜的蘑菇了，还有一股野菜的苦味儿。过去请人看看，我再给你后
1: 悔。哎呀，不用，那些本来就是些没用的破木头，你要拿着就行。
0: 梅姨，这我可不能蒙您啊，那些东西可真的不是破木头，光那些木料就值不少钱，所以呢这个钱那可不全是宝贝，不光那些老物件，包括南青村这个茶园、山林，包括这个自然风景，这全是宝贝。
1: 哦，那感情好。哎呀，可惜啊，就是没人。
0: 庆和，
3: 嗯，
0: 以前海青村你来过吗？
3: 没来过，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0: 那你觉得这儿比咱们后石沟村怎么样？
3: 我觉得这比我们村更幽静，嗯，风景也更好，尤其是外面那片茶园，真的太美了。
0: 我让清河留在海清村，您觉得行吗？
1: 哎呀，行，太行了。哎，你呀、啊、就住在我们家里头，家里要是住我年轻人，想想都喜气有精神头。哎，你平时要是闲了闷了，
3: 我就带你去看看手工制茶，
1: 到时候我教你做茶试试，行了。
0: 好。

0: 这是青龙从屋里当垃圾扔出来的。青龙，
1: 我没钱啊，你也不投资，所以我只能省则省啊，自己动手干。不过幸亏像这些赚个眼打个孔的我还会。
2: 真没想到哈，您这还挺多才多艺的哈。那至少让他先把饭吃了。
0: 一两天饿不死他，等他自己想明白了，他会吃的。你回去歇着吧。
2: 嗯。

0: 专业术语太多了，我看不懂。
1: 责任认定书看不懂，那这个维修细项总看得懂吧？这些加在一块儿，一共是30800。
0: 30800？
1: 那他也不会赔啊。

0: 不会。
1: 有话说话，没话赶紧帮忙搭把手。这都几点了，睡到现在，好意思吗？
2: 我其实早就醒了，我就是在想，想跟你坦白。
1: 坦白什么呀？只有你自己坦白。反正你也有钱，开这么贵的车，这300块钱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是吧？
2: 我，领导，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其实没钱，那车我是三，求求你了。
1: 你先听我跟你算一下，我来到这个村之后的支出哈。首先，你也知道，来到这儿什么事儿都没干。我自己先背上了50万的这个菜籽，然后我现在感觉
3: 不用跟别人计较，
1: 但是我们得把事实讲道理。我说这个钱你必须得想办法给我，是因为我现在我真的实在没钱帮你再垫了，所以你得赶紧把钱给我，我得继续投入到这个谷仓改建里，否则你看这干了一半
2: 三天了。
4: 三天不吃不喝不出来，
2: 嗯，
4: 赶紧砸门吧，二哥，哎，我二哥，我来。

0: 王旭龙，不是。你们说，旭龙这是咋的了？
1: 这个我知道，二哥，这个小子，
2: 叶总，我赵玉山不孝，无能，竟然把自己的唯一的儿子给逼杀了，我这是遭的什么孽呀？
3: 我告诉你，今天之内，所有的椅子必须刷完。
4: 我是来村里当代理人的，不是当苦工的。你自己找油漆工得了。
3: 可以啊，你把修车费给我，我找个油漆工，要速度有速度，要效率有效率，比你强多了。要速度。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且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
1: 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
0: 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

0: 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
1: 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12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火焰蓝探秘小小消防员安全自护研学营，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传承红色基因，先讲辽沈故事第5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捕凤冈。以艺育人，赋能成长。
0: 丰硕成果与实验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2: 很荣幸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登台主持让我收获满满。前期我反复打磨稿件，练习仪态与语速，过程虽辛苦却十分充实。舞台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和手，为呈现最佳效果，我和同伴坚持每日训练，反复打磨招式，磨合队形。一招一式的练习不仅强健了体魄，更磨练了意志。中华武术源远流长，能向大家展现少年意气与武术风采，我倍感荣幸。
0: 这次汇演是实验学校智雅美育课程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是校园艺术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全体实验学子快乐成长、全面发展的鲜活缩影。未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将持续深耕美育教学，坚守以艺育人，应急处理，一一拆解要点。互动问答间，安全应急知识悄悄注解孩子们的心理。活动中，孩子们还走进消防员的宿舍、荣誉室，一张张救援现场的照片，一面面鲜红的锦旗，无声讲述着消防员们的英勇故事。
2: 敢以担当，他们是守护我们安全的英雄。我不仅学会了实用的消防知识，更懂得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保护好自己。
1: 互为峰会，本次活动吸引了近500名高三考生及家长到场参与，现场氛围热烈，座无虚席。
0: 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难题，旨在革新传统报考思维，针对性解决考生及家长的升学困惑。活动摒弃报考误区，精准解答家长与考生的各类升学困惑，帮助大家跳出报考盲区，最大化利用分数优势，精准匹配适配院校与专业。
3: 我们组织这场大型的家长会呢，就是为了让我们锦城的家长还有学生缩短信息差。我们邀请到北
1: 英雄的无畏征程。
2: 传承红色基因，先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希，来自实验学校4年9班。今天我要讲这个捕凤冈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捕凤冈满腔怒火，他腰别8颗手榴弹，迎着大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捕凤冈给自己定下了5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

0: 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
1: 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培养辖区青少年绿色环保意识，引导未成年人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随后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开展实地实践，引导孩子们对照所学知识，亲手将各类模拟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至对应垃圾桶内。本次活动以学促练，以练固学，让青少年在趣味学习与亲身学生口语表达能力，依据学期初古塔区教师进修学校高年语文教研规划，占四小学教育集团近日举办了以敢说会说精彩说为主题的语言素养成果汇报展演活动。全区各校主管、教学领导及教师代表参与一次教育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集团化办学成果的鲜活印证。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融入日常、长期浸润、坚持不懈的教育工程。占四小学教育集团将继续扎根日常，命科学设置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四大组别，比赛以单打项目为核心，赛程安排科学合理，赛事制度规范严谨。北镇市教育局科学统筹比赛筹备、裁判选判。

0: 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
2: 再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
5: 贪成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
7: 别。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龙啊，你是咱们村有机蔬菜负责种植技术和质量监督的总技师，那么你敢保证咱们村的所有有机蔬菜都是按照这个种植规范生产的吗？
1: 我能保证。
0: 那就好。
2: 石书记，我多说一句，你爱听便听。你当的是后石沽村的第一书记，上面派你下来是代表后石沽村村民的利益，我没说错吧？
0: 没错。
2: 那你该多想想怎么反击张子浩，而不是老揪着自己上，立场不能障碍吗？我这话没错吧？
0: 二叔，您这话说的没错，可是咱们村的有机蔬菜到底有没有人使用过农药，搞清楚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咱们解决问题的前提，所以自查也是必须的。
3: 二哥，
4: 哎呀，二哥，您跟孙书记正谈事呢。
2: 大弟啊，你来的正好，孙书记住谷仓条件太简陋了，你马上找电给我给通上电，通水慢一些是吧？你今天先给孙书记挑水，明儿就去找水工。
4: 好，我一件件办哈。
5: 二叔您太好了。
2: 啊，嗯。

0: 书记，这店到底来不来了？二叔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啊？这日子怎么过呀？你作为一个书记，你怎么连一点作为都没有啊？
1: 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四书记，有电了！有电啦！
2: 哎呀，哈哈，怎么样，孙书记，跟您的名字似的，一片光明了吧？
3: 谢谢啊。
2: 嗨，客气什么呀，通过店多大事儿啊。不过孙书记，徐老师，你们也应该看出来了吧，李家人他们都是干张嘴不办事的主，在咱村啊，甭管大事小事，搁我二哥那一句话。哎，徐老师，水缸里的水满了吗？
4: 满了，满了。
2: 嗯，先用着，明天水管工就来，自来水咱就通上。
4: 好呀好呀好呀。
2: 得嘞，孙书记您歇着啊，我走了。
3: 谢谢，慢走啊。
1: 拜拜，谢谢啊。
2: 不客气。
1: 拜拜拜拜。
4: 看来咱们村啊，还是二叔说的算，他对我们还挺关心的。
3: 我看你也真是挺二的，二叔这是对我们恩威并施，懂吗？
4: 恩威并施。大家好，依依现在在风景秀丽的后石沟村。这里空气清新，土壤肥沃，现在在这个牧歌群英风光中，菜农们正在辛勤的耕耘。哎，看看这位大叔，这些菜都是他们的宝贝。
5: 老师，哎，老师，你看人都已经到齐了，
4: 都来了吗？
5: 不对，我就是想跟这个张子浩面对面的坐下来沟通一下。
3: 好好，那拜托了啊。来，好好。
5: 孙书记，孙书记，哎呦，孙书记你在啊？
3: 啊。
5: 哎呦，孙书记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你不管用什么办法，赶紧让桂花从我家走吧。
3: 又怎么了？
5: 桂花他们家遭了火灾，他住我那边不走了，按理说他住的地方应该村里解决啊，扶贫不归我管，我没有这个责任。
3: 你家遭了灾。

0: 村里一定会管的。这样，之前村委会啊收拾出来一间屋子，本来是给徐一住的，你可以暂时去住着，等回头你那个修房的扶贫款申请下来，村里会尽快给你盖新房。
1: 书记，你别操心，我呀哪儿都不去，我觉得这儿挺好，我就愿意住这儿。
0: 可人家刘福贵不愿意住这儿啊，这房子是人家刘福贵的，而且人家说了，坚决要求把你从这儿领走。
2: 那你就得帮我了，要不然我就搬到古仓跟你一起住。我看你把那收拾得挺干净利索的。
0: 就什么话，那利索也是我收拾的。哎，那说你跟福贵啊，我今天来就是帮着你跟福贵来解决问题的。
2: 嗯，
0: 这总不能以后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都推到我这第一书记头上吧？
2: 那可不还能咋地呀？书记，你来就是帮我的呀。
0: 不是，
3: 哎呀，书记，我饿了，我一天没吃饭了。
0: 那是不是还得我给你做饭呢？
2: 那最好了。你能把豆腐切成这么薄的片儿？
0: 小孩条件有限，这是老年间正宗孔府菜的做法。这豆腐丝儿啊，就得切的能穿针眼才行。
2: 人家豆腐丝儿干嘛非穿针眼？
0: 讲究呗，知道这叫什么呀？功夫。功夫是什么呀？功夫就是得费心思花时间。如果说你真的想跟刘福贵相处，你还真就得有这水和功夫，急不来的。
2: 书记，你真有功夫。
0: 是，我是有功夫。要不跑来给你做豆腐，哎，你记住了啊，这豆腐丝儿用来做汤的。哎，还有刚才那个豆腐盒子，还记得怎么做吗？
2: 嗯，差不离儿吧。
0: 不能差不离儿，得牢记。
2: 嗯。
0: 而且你记住啊，要想征服一个男人，首先你就得征服他的胃。所以等刘贵回来，你把这几个豆腐印给他好好一做，把话再放软一点，你就跟他说。村委会住起来实在太不方便，让他再暂时收留你个三五天。
2: 啥？才收留三五天？怎么着也得收留个三五年吧？
0: 我刚跟你说了，不要急，有耐心，急不得。你不能一下把他给吓住了呀。
2: 啊，对，功夫急不得，慢工出细活。
0: 孺子可教也。一会儿我再教你啊，做个麻婆豆腐。
2: 好。
4: 孙光明通过一个朋友转达了谈判请求。
0: 什么朋友？
5: 钱良大吗？
4: 帮浩远投资做过企划宣传。
6: 张子豪那纯属放屁，我们种菜从来不打农药，
7: 你们千万不要相信张子豪的话。
6: 我们种的是有机菜，放心菜。
8: 张子豪，
7: 你要再敢污蔑我们后世公司，
8: 我跟你没完！
7: 我哪管动不动我打你，信不信？
8: 你等着。这是我们后世公司村民对张子浩的严正回应，我们村民一定不会对你的那些无理要求所屈服的。
9: 亮子，
10: 找公关，
9: 马上发两篇微博，就针对这个事，回击，
10: 回击，
4: 好，回击。哎，那孙光明的谈判，
10: 回击。
11: 不过你回来了。
12: 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吩咐孙书记把你带走了吗？回事儿这样，我打电话。
11: 哎，你哥，你先别急，你看我给你做了顿饭，咱呀边吃边说。
12: 这什么东西啊？这是豆腐啊。
11: 金钱豆腐、文思豆腐、麻婆豆腐，这个呀是我的桂花豆腐。
12: 这都是你做的？
11: 对呀，你不是靠做豆腐发家的吗？对呀，咱们主要吃豆腐，你尝尝我这豆腐好不好吃？
12: 不是，这可是豆腐宴呐，啊！桂花，我还真没发现你以前就会做饭。嗯，不错，咱说好了啊，桂花，吃完了这顿饭就赶紧走人啊，不能住过了今天，好吧？啊，我尝尝这个。
11: 富贵，
12: 嗯，
11: 我实在不想去住村委会，一天到晚的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你看你这儿这么宽敞，你就让我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呗，你就当雇个家政保姆，好不好？
12: 嗯。
11: 啊？
12: 家政保姆，呵呵，但是家政保姆不能给钱，就全当是。

0: 付费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试用三年。
1: 嗯，再说吧。嗯，
2: 中央有八项规定，严管领导干部吃吃喝喝。
0: 啊，
2: 虽然我也不是什么大干部大领导，但是咱们还是得严守这个规定。所以啊，这个宴请就免了吧。
0: 家宴。二叔的意思就是说，表达一个心意，而且绝对不会铺张浪费的。我跟你说，前两任第一书记来咱们村的时候啊，都吃过。啊，真的，有一个书记当时是打着吊瓶吃完的，这还吃完以后，真的在村里这个方方面面上工作得也好看呀。
2: 是吗？这二叔家的家宴还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
3: 没错。
2: 哟，李主任来了，
3: 坐。
0: 李书记啊，你可不知道啊，我们村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来的领导如果不接受这个老赵家的家宴款待，这接下来在村里的工作，怕是不好开支。
4: 哎，李主任，你不是话不能这么说，村里不是这个意思。
0: 其实特别简单，它就是一个家宴，大家互相彼此认识，沟通一下。
4: 哎，二叔还说了，今天晚上请你啊和海棠一起去，都是村干部。
3: 不巧，是不是？你来那天呢，正好赶上这个农药蔬菜的事，也没好好跟你接个风。今天晚上到哥家里啊，咱们吃全羊。不花村里的一分钱，不算吃吃喝喝，不算公款。
0: 二叔都已经去准备了。
3: 那我们家那羊知道要请孙书记，都自杀了。
0: 李主任，那你家这羊挺有灵性的。
3: 那是，比你觉悟高。
2: 行了。这个，你们二位来的这个意思呢，我基本上也都听明白了。既然大家想一块认识认识，沟通沟通，那我觉得就在这儿吧，就在这个谷仓，我来准备几个家常菜，咱们一块做一做，好不好？这个冯会计，
5: 嗯，
2: 你到时候你请着二叔，包括二叔家里的人，还有建安，
5: 哎，
2: 你把你哥、你嫂子，还有包括咱村里的干部，你们觉得请上谁合适，一块都叫我这儿来，咱们一块吃一顿，好不好？
0: 那个孙书记，主要二叔吧，对
2: 吧？
0: 那个
2: 这个事儿咱不商量了，就这么定了。
6: 我堂堂一个代言人，居然成为你乡村霸道总裁的跑腿了，我。
7: 总裁大人，我咋感觉你来了村里之后，啥正经事儿都没干？
2: 你咋啥事儿没干？
7: 啥正经事儿？
2: 我怎么没干过正经事？我去医院了解了情况，回村召集了村委会，商量应对张子浩的指控，安顿了我还有你，走访了负责蔬菜的赵金龙，还托人找了张子浩，看看他能不能答应我的请求，跟我当面聊聊。
7: 啊，你要跟张子浩当面谈谈？
2: 是啊，很多事必须得当面坐下来好好沟通才能解决。你又干了什么？
7: 没，我没干什么。你既然日理万机，这你钓鱼又是怎么回事？
2: 今天啊，二叔和李建安两个人都分别请我去他们家吃饭，去哪家都不合适，分明就是两派，所以我想还是我来做饭吧，把他们请到谷仓来，看看能不能创造个机会让他们俩坐下来好好谈谈。
7: 明白了，书记大人。
2: 能不能别老给我各种称号？
7: 好的，孙大师。

0: 对吧？
1: 哎，来了。
0: 给你选的地儿啊？啊？憋屈了点吧？
1: 我喜欢。
0: 啊，其实也挺好的，安全啊。

0: 来，
1: 我已经点完了，今天我请你。
0: 真的？
1: 嗯。
0: 你看看这老同学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啊！好，你请我。
1: 今天你让我来呢，是说孙光明和农药蔬菜的事情。
0: 嗯。
1: 所以事情发展的怎么样了呢？
0: 孙光明。
1: 嗯。
0: 哎，对了，听说你跟孙光明差一点结婚领证，结果你在民政局的门口放他鸽子了，是吧？
1: 打探我隐私啊？
0: 不是打探你的隐私，是我在查孙光明的这个背景资料的时候，就看到这一段了。为什么呀？
1: 谈工作吧。
0: 好。哎，上来
2: 了。哎，月兰姐，您放好了。
3: 谢谢，小薇，谢谢。
0: 好。好，谢谢。
1: 尝尝吧。
3: 那一份
1: 非常好吃，
0: 嗯，
1: 就是价钱有点贵。
0: 是吗？
1: 嗯，尝尝看怎么样？
0: 你跟孙光明是不是经常？
1: 张子浩，你能不能把这口饭咽下去？你真八卦呀你！
0: 嗯，挺好吃的。
1: 那当然了。
0: 嗯，我跟你说啊，月兰，你放孙光明的鸽子是对的。
4: 不，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让那个，哎，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小网红
0: 录了一个视频，让村里的人对着镜头怼我。你说他们的这个行为，那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无赖？嗯。
1: 但是以我对孙光明的了解啊，他这人做事情挺深思熟虑、考虑周到的，这事儿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
0: 那是你的理解，反正我不这么想。我现在的生意、商誉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帮我转告孙光明，透石沟村的人不道歉赔偿，我就直接进入司法程序。
1: 我觉得你应该给后石沟村的人一点时间。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的指控关系到一个村的生计啊，那些村民怎么办？稍微的理解一下他们的心情、痛苦和纠结。
0: 那我的生计怎么办啊？那谁理解我呀？这个事件一出来，不光是我的生意啊，我们家的股票哗一下跌了一大块，你说我找谁说理去？当然，既然你说了，我可以考虑再给他们延长点时间，但是这话你得帮我转达给孙光明，啊？
1: 不行，
0: 嗯，
1: 还是别让我转达了。
0: 嗯，
1: 我觉得你跟孙光明见个面，跟他坐下来，好好的。
5: 咱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所以我也想借这顿饭，借这杯酒，希望大家有什么话，咱们都在桌面上说出来；有什么心结，全都放下。总之，就是团结，团结一致，齐心协力。
0: 啊，
5: 哎。
2: 坐坐坐坐坐，
5: 来，动筷子动筷子，咱们都大家尝尝尝尝我的菜做的怎么样啊？
2: 那就不客气了，
5: 不客气了，
2: 直接下来鱼。哎，我说，哎，我说这个，
5: 嗯嗯，二叔，您说两句。
2: 啊，孙书记，要我说呀、啊。这桌席摆得好，
5: 嗯，
1: 我给您斟上啊。嗯，好嘞，放松点，尝尝我这酒吧。二叔，酒都买上了。
2: 姐，走一个，
0: 走走走。
2: 二叔，
6: 怎么能随意呢？必须干呀！
2: 这，
5: 不是。二叔，这酒可不能这么喝法啊！
4: 美凤，
1: 哎，
4: 倒酒。
1: 好嘞。
4: 哎，美凤。
1: 啊。
6: 拿了一箱是吧？
1: 啊。
6: 你们分，
5: 咱真不能这么喝，咱都多吃点菜，多吃点好不好？
2: 孙书记，你说今晚的主题是团结。
5: 对，咱绝对不能村子里边两派相互扯自己的后腿。
2: 其实。

0: 昨天我在大槐树下
1: 暗地里动手脚，你把话说清楚呗。
0: 记者都冲进病房找兴农的麻烦了，谁做的手脚谁清楚。
1: 您要想聊聊这事儿呢，咱就往前聊。虽然说你进村那天，哥，没事没事，我真
0: 老
1: 实
0: 说，
1: 我没喝多。
2: 你让他说。
1: 啊，没事，
0: 行。建啊，哎，你是从你哥手里接的村主任对吧？
1: 对。
0: 当初选你的时候，
1: 我要是带头反对，你能选得上吗？
0: 哎呦，二叔，我谢谢你。
1: 能吗？
0: 不能。
1: 是不是？
0: 是的。可你想想，你当了村主任以后都干了些啥？
1: 不是，你也不想想啊，二叔，我妹都嫁给赵天龙了，咱们是一家人呐。
3: 一家人？有在背地里给自己亲妹夫玩阴的吗？你家我问，你把清河当亲妹妹了吗？
4: 就是因为心疼亲妹妹啊。
5: 咱们就到这儿，到此结束吧。我呢，还是那句话，咱要团结，是吧？二叔。
6: 哎，二叔，二叔，
5: 二叔。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喝了。
4: 养点的，
1: 你少说，你少说。
4: 你没酒都喝人家，没酒人家。你这什么话呀？啥时候走不知道了。
5: 慢慢走啊。冯会计，冯会计，
0: 团结，我是什么都放下，只有放下，我们才能干大事情。是吧？
5: 赶紧回去吧。
0: 我知道。
5: 先生，
7: 慢点啊。
5: 哥，还满世界发，那天跑到张子浩微博底下发链接。
2: 我是后世公司的代言人，我要说出后世公司的心声啊，联合大家一起反击张子浩，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
5: 你这等于是刺激张子浩，你这是火上浇油。现在好了。张子浩生辰，
8: 我叫徐唯一，不叫什么那网红。
9: 张总，我们今天来找你啊，首先想表达一个观点，
10: 我们针对你个人拍摄的这个视频直播，这件事我们做的确实不妥。
11: 这是不妥吗？这明明就是威胁加人身攻击啊。
12: 你还想要说什么呀？
10: 我来啊，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还是希望你能在微博上先暂时休战，给我们后石沟村一点时间，让我们去了解清楚、调查清楚，然后我们会给你一个公开答复。
11: 孙书记，你明明这就是
9: 错里有鸡蛋，占多大比例？最多不超过10%。
10: 徐唯一，你少说几句吧，行吗？
11: 孙书记，什么意思？你来找我面谈，就是为了这些谣言过来威胁我的？
10: 我们绝对没有威胁您。
11: 我们
10: 去。哎，
11: 别
10: 了，梁子，
11: 哎，算了吧，不用去找了。
10: 就是，咱有事好商量。
11: 我自己已经发完了。
5: 徐唯一，我告诉你，我真就不该带你去的。你没去化学局处理问题，你懂不懂啊？
8: 停车。
5: 你干嘛？
8: 我要下车走。
1: 不得不说呀，这个时候如果你他妈憋在心里，这个负面情绪太多了以后，内分泌就失调了，反应到脸上就长痘痘。
8: 长痘痘？
1: 长痘痘。所以有啥事儿说说，别憋着。我这个人就一点好处，嘴严。
0: 种菜的时候有没有上农药啊？
11: 没上，没上农药。
13: 二叔，
14: 真没上是吧？
13: 真没上，没上。

0: 您这消息确实吗？
1: 确实，大王要带人进城去堵正号公司大门呢。
0: 老赵有人这么写的，还真不想去就去呗，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嘛。
1: 哎呀，建安呐，你怎么还不嫌事儿大呀？这可是群体性事件。
0: 群体性事件？当初他们打横幅罢工。
2: 停！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哎，孙书记，别来了呀！我先上啊，你先优先。
2: 我的娘！哎呀，这么多人啊！
3: 哎呀，
2: 我有错呀！
3: 哎，
2: 我们一定有三千块钱的
3: 啊！来来来，
1: 坐坐坐坐，谢谢谢谢。
0: 三十几啊？看有没有问题？
3: 我可以吃啊，我不洗就敢吃。那孙书记，是不是我吃了，我们就有证据了，我们就可以为荣誉而站去了？
0: 那也不行，因为你一个人吃了，就算没事，这也是孤证。这在法律上来讲，叫证据力太弱。全部都回去，还去堵人家门口，这叫什么？这叫撒泼，懂吗？

0: 能照顾照顾。
1: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0: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

0: 走吧。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 别多管闲事。
2: 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

0: 能证明咱们菜没问题了吗？咱们的菜就能卖出去了吗？
1: 我们村的菜本来就没问题呀、啊，是张子浩败坏我们。那天酒店用的菜也有别家的菜。
0: 咱先不管，你就先说，你怎么证明咱们自己村里的菜没有问题？老赵武，大壮，
2: 我们就算了吧，
0: 还有你们，行不行？咱们现在就下车，你们去菜地里把那个菜拿出来自己吃一吃，看看会不会有问题。既然大家都不肯按我说的做，咱们就下车，全部都回去。
3: 哎呀，周书记，哎呀，真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4: 你们怎么回来了？
3: 哎，我们刚才在村委会商量清楚了。
5: 周书记，这个
3: 事儿都处理完了，
5: 你说呢？
3: 周书记这个能力还是很厉害啊。
4: 等蚂蚁上树。
6: 哪有蚂蚁？哪有树啊？
4: 蚂蚁就是肉末，树就是粉丝。
6: 这菜名也太唬人了吧！
4: 鱼香肉丝不见鱼，蚂蚁上树不见树，很多名实不符。
6: 是啊，

0: 宅有电啊，别的屋子也有电，怎么就我们谷仓停电了？这不科学。
1: 这很不科学，因为谷仓的电被人给断了，一下就明亮了。完，糊了。
0: 哎，这下好了，你终于可以尝尝我的手艺了。
1: 你的手艺？
0: 嗯。
1: 还不够严重吗？
0: 嗯，是挺严重。奶奶，奶奶吃饭了，奶奶。

0: 每块菜地去取样化验，我认为这是我们自证清白最好的办法，大家觉得呢？李主任，
1: 哎，
0: 你觉得呢？
1: 我没问题，我作为这个村主任肯定要配合书记嘛。啊，新龙啊，你负责蔬菜这块，你什么意见？
2: 我也配合。质检吧。
3: 冯会计，
0: 哎，你有什么高见？
2: 我没有。
0: 一鸣叔，您表个态。
4: 啊，这个事儿吧，那要是全部过检，那当然好。
0: 好。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只要我们做得正行得端，我们就不怕任何人来检查。查完之后呢，如果说我们的蔬菜里边确实含有农药的成分，我们就该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就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也可以对张子浩反戈一击，我们告他侵犯我们后石沟村的荣誉声誉，这样呢我们可以让他对我们进行赔偿。以他的身家啊，别说几百万，我觉得上千万都有可能，这也算是为咱们后石沟村创收了。
5: 太好了，孙书记，我一定支持你，一定要让那个张子浩赔个几百万，作为你到后石沟村的第一阵地，也可以适当的给我涨涨这个代言费，是吧？是吧？
0: 坐下，坐下，坐下。行，那既然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咱就这么办。
2: 行。那个孙书记，你看这样，质检部门要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我通知村民，让他们去准备准备。
0: 哎，别，冯会计，你真提醒我，这个事儿咱先不能走漏消息，咱得保密，务必得保密，得对这次检查呀，要形成一个突击的效果。
2: 明白。
0: 啊，尤其是你徐瑞一啊，
5: 啊，
0: 千万管好你那张大嘴。

0: 关部门明天来检查所有菜地。
1: 桂花岛，你看，你看到了吗？曾光明请有关部门明天来检查所有菜地。
2: 啊。

0: 那个，你过去滑了，送个假消息出来引蛇出洞。你觉得会有人偷偷来收割这个大红的肉蔬菜吗？
1: 这玩意儿有用不上。

0: 把你手机拿出来，证据什么下来啊？
1: 你小心啊，小心啊！

0: 转快跑。
1: 站住！站住！

0: 干什么呀你？
1: 工作。
0: 这工作你想什么呀想？
1: I'm so sorry.
0: So sorry.
2: 崔书记。
3: 大叔。
2: 嗯。
3: 不好意思，那么一大早就把您叫这儿来了。叫你们来就是想让你们看看。你看，咱这菜地，东一块西一块，左一块右一块，一夜之间就像遭了鬼剃头一样。您说这咋回事啊？
2: 宋将军，有话你就直说吧。
3: 昨天啊，我在咱们村委会上放了个风，我说我请了市里的质检部门，今天到咱们村啊，到咱地里来检验，看看到底有没有农药残留，结果就成这样。我估计啊，这就是用过农药的人家趁着天黑把菜都割掉扔了。金龙啊，你告诉我，这是谁家的地？
2: 这是，
3: 我想我能理解大家是为了逃避质检，可就算你把菜都割掉扔了，土呢？你能把土也都刨出来全扔掉？我不瞒您说，昨天在村委会上我放的是个假消息，今天并没有相关部门来检验。可我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就算我不找人来，张子浩那边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同样会有人来到咱这儿调查取证，到时候咱后石沟村只会更被动更麻烦。

0: 这种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咱们村的有机才真施了农药了？
1: 爹，孙书记，咱们村上有机菜这些年，一开始大家都是老老实实按照质量标准种的，后来后石沟村有机菜的牌子创出来了，市场上从来都不缺销路，一些人的心思就开始慢慢变了。
2: 心思怎么变了？
1: 大家知道这有机菜难种，产量低，特别怕病虫害，为了保证产量，先是一少部分人为了防止病虫害而用农药，后来看着这几家人产量高，赚了钱，大家就有样学样。好在农药用量少，始终都没出过什么问题。可谁知道，终于在张子浩这儿，终于出事儿了。
0: 新龙，你是管蔬菜的，这些你都知道，你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啊？九头夜鹿被撞鬼，你没听说过？
1: 不光是我一个人知道，村里面很多村干部和村民都知道这件事儿，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谁都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去得罪人。
0: 这个混账都是窗户，你自己不去捅破窗户纸，现在让王爷给捅破了，我看你怎么收场！我看你怎么收场！
3: 二叔，
0: 我求求你，千万要保住后石沟村有机菜这块牌子。
2: 二叔，
3: 这都弄到这份上了，怎么保啊？
0: 不管怎么保，想尽一切办法都得保啊！这可是占全村一半多人口的肇事村民的生计呀，必须得保。孙书记，

0: 私聊啊？怎么个私聊法？
1: 孙经理，我这个想法不是很成熟啊。你看，比如我们去找张子豪，是吧？道个歉，服个软，把那个医疗费啊给了，再也给一部分补偿款。张子豪一个富家阔少，他爷爷张国富给他不少钱创业玩，他不至于跟咱们这个村儿。
0: 王会计，咱先不说这个张子豪能不能接受私了这种方式，咱就说咱们站在村干部的角度和立场，你觉得这事儿应该私了吗？
1: 不应该，这确实私了不太好，但我真的是为领导着急呀。你说我说实话，我这心里是非常的挣扎和纠结。咱们村有一半以上的村民都靠蔬菜，这生计怎么办？咱们要不要把人的生计保住呢？
0: 村民的生计要必须保，那么普通民众餐桌的安全是不是也必须保呢？
1: 喂，孙兄，
0: 行了，你别再说了，私了的方式不能这么干，也不可能这么干。你现在马上去广播通知，今天下午2点，咱们召开一个村民大会，专门讨论这个蔬菜的事。
2: 专书记通知，下午2点，在村委会大院召开全村的村民大会，商量蔬菜的事。那个所有在村的村民干部都必须参加。2点，在这个村委会召开村民大会。啊，
1: 孙书记说。重大，不能私了。
3: 他召集大家伙开这个村民大会，就是要宣布他这个态度
1: 啊。可能是二叔，你做个思想准备，很有可能这个蔬菜的事啊，就要在村民大会上说，可能不能善了。
3: 二哥，这就是你刚刚认回来的干闺女啊？叫什么名来？
4: 翠秋啊，富贵问你话呢。
5: 啊，我叫细川。
3: 哦，细川，好名字，名好，人也好。
4: 翠秋啊，我和富贵啊是一个辈分，以后叫富贵叔。啊
5: 啊，富贵叔。
3: 哎，哦，对了，刚才说什么来着？
4: 老弟啊，
3: 啊，
4: 你去照顾一下咱们老赵家的村民，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下午大会啊，谁都别去。
3: 那我去不去呢？我是村干部。
4: 你去干啥呀？当靶子？
0: 孙秘书
3: 啊，
0: 咱们今天喇叭里广播了，全村村民来开会，这人怎么到这么少啊？你们以前也这样吗？
6: 以前也这样，没来的全是老票子。
0: 秘书，
4: 嗯，
0: 那你再去广播一次。
4: 行。
7: 各家各户注意了，各家各户注意了，没有来开会的，现在立刻到村委会来开会，商量蔬菜的事儿。再说一遍，没有来开会的，现在立刻到村委会开会，商量蔬菜的事儿。
8: 小雨，你给我起。

0: 五一全村啊。
1: 起着。
2: 奶奶，您刚才听到广播里说了吗？新来的孙书记要召开村民大会，商量蔬菜的事儿。他一起他拦着我不让我去。
1: 为啥拦着鬼栏上啊？
0: 二哥说的，他不让咱老赵家的任何人去。
1: 俺不当老赵家的人，俺去了。
0: 哎呀，奶奶，你也不能去。
1: 开门，开门，开门，
0: 不能去。
1: 开门，你开不开你？
0: 你霸权主义，不温柔。
1: 咋了你了？管这俺、啊嗯？
2: 奶奶，我陪你。
1: 哎哎，怎么回事？
0: 管不着奶奶，管不着你。
2: 奶奶都去了。

0: 不要紧啊。哎呀，
1: 你起来吧，快快快。
2: 怎么了？
3: 啊？被摔了一跤，现在伤势不轻啊！听见的赶紧来了，赵玉杰接过来，听见没有？赵家人听见赶紧来啊！
1: 快！
3: 赶紧的！
4: 别着急。
0: 朱满来了，
1: 朱满，朱满，你没事吧？
0: 朱满，朱满，
1: 朱满，赶紧过来，过来！
5: 书记，开会了。
2: 艾总那比你们聪明多了，
0: 真帅了那是。
1: 你别走，
6: 乡亲们，凡事啊都有个是非曲直，对的就是对的，做错就是做错了，抵赖绝对不是办法，所以我认为啊。
7: 吃饭呀？
8: 是啊。
7: 是啊。
8: 动态为生的呀，
7: 对
8: 不对？动态为生的呀，
5: 不影响财政。对
9: 呀，别乱别乱啊！孙书记啊，只是提出了一个想法，这不跟大家伙商量。
2: 赵兴，他说的。啊，
9: 金龙，金龙，
2: 你是咱们村这个有机蔬菜的负责人，你说两句啊。
10: 我可以的，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6: 志龙，这件事儿也的确不。我就是去爬爬山，整理一下思路。
11: 哎，孙书记，孙书记，你等等我，我找不到了。
6: 平常让你锻炼，你不锻炼啊？现在走不动了。
11: 行，你休息一会儿，就一会儿。我实在走不动了。哎呀，
6: 那你就在这儿吧，啊？啊，休息吧。
11: 哎，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走了那么久了，
6: 海青村。
11: 什么村？
6: 过了这个山坡啊，咱们就到海青村了。哎，看看，漂亮，这个大部分。

0: 农村不都这样吗？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就剩一些老头老太太。不过这个村更严重。
1: 哎，你好。
2: 哎，
1: 你好，老牛
2: 好。哎，姑娘好。
0: 阿姨啊，哦，顺道在这看看。
3: 阿姨好。
4: 哎，你好你好。哎呦，这姑娘长得真俊呐。
3: 哎哎，小孙，我上次给你的茶饮你喝了吗？好喝吗？
0: 好喝，真好喝。
3: 哎呦，那就好。
0: 您快坐，您忙您的。
3: 哎，好嘞好嘞。哎，小孙，
0: 哎，
3: 你能来真好。你知道我们这村里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几个人，希望以后你们有空常来。
0: 一定常来。到时候我从市里带些朋友过来，来买你们的茶喝。
3: 那感情好。
5: 凉拌、小煎、鲜炖、红烧、杂烩。
3: 被你说的我都要流口水了。小孙，
0: 嗯，
3: 你是干厨师的？
2: 他是大厨兼后石沟村第一书记。
3: 孙书记，听说过。哎呀，怪不得呢，你对我们这块地界这么熟。
5: 梅姨啊，您别叫我孙书记，您叫我小孙就行啊。
3: 哎，小孙，听说你们后石沟村出了拿农药蔬菜冒充有机蔬菜的事儿，是真的吗？
5: 是真的。
3: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呀？
2: 他处理不了，所以就出来游山玩水、采茶做菜，他就是为了逃避现实。
5: 就你懂，好好干你的活。
3: 小孙，其实我们村里这些老人啊，平均年龄85岁，有两位啊已经超过百岁了，还有两位马上就满百岁了。
0: 那可真看不出来，那这说明这是地地道道的长寿村。
3: 嗯，
0: 是不是跟你们常年喝茶，包括这儿的水土、空气都有关系啊？
3: 其实啊，就是心态好。你别看我们海兴村现在已经败落了，但是这些老人们活着可乐呵着呢。他们从来都没觉得自己年岁大了，又是无保户，就没活头了。他们觉得，只要老胳膊老腿能动弹，能用自己的手艺制茶，养鸡养羊，能干的事多着呢。
0: 正好，这让我想起了以前老书里看的农耕生活。
3: 小孙，你也想开点吧，出了事儿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千万不能昧了良心。特别是地里出来的东西最讲究实诚，要是从根上烂掉了，那怎么能成呢？
0: 您说的对，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最讲究的应该就是实诚。谢谢你，你放心，回去我会处理好。

0: 兄弟，快坐下，你也坐下。
1: 瞧这姑娘多顺呢啊！
2: 这祖奶，那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3: 哎呀，书记呀、啊，遇到犯愁的事儿了吧？啊，我跟你说呀，这个农药种菜这事儿啊，放到哪个干部身上，他也不好整，不是？
4: 那祖奶奶，领导真是愁，他呀今天白天心虚啊，心思散了一天心啊，这晚上又来拜访您。别说他
5: 丑。哎，别说了。苏奶啊，我有话得直说了啊。
3: 你说说
5: 吧。你知道我刚来咱们村不久，对咱们村这个村貌村情都不太熟，一来就碰上这么个事儿。而您呢，在咱们村不光德高望重，还参加过革命，所以我就想来问问您，如果这事儿换作是您，您会怎么处理？
3: 换？哎呦，俺可没那大本事哎。说实话，俺就是个妇道人家。战争年代，也就是搞搞之前，
0: 做做军鞋，送送军。

真要把这村子里这些事儿处理好了，俺还真怕给你出不了啥招呢。你说那天开会的时候俺听了，大伙争来争去的不就是害怕吗？害怕农药的事儿要是承认了，坏了咱们村的口碑，砸了自己的饭碗了。

0: 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荒春天晓，万物随动，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风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
1: 学会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
2: 精心筹备带来15个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精品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实验学校美育教学的丰硕成果与实验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3: 很荣幸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登台主持让我收获满满。前期我反复加效果，我和同伴坚持每日训练，反复打磨招式，磨合队形，一招一式的练习不仅强健了体魄，更磨练了意志。中华武术源远流长，能向大家展现少年意气与武术风采，我倍感荣幸。这次我们齐队的
2: 光荣使命，全体少先队员齐唱队歌，歌声嘹亮，振奋人心。在队旗下，新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誓言铿锵有力，彰显爱党爱国、立志成才的坚定信念。仪式上，学校新成立5个中队，
3: 他们是守护我们安全的英雄。我不仅学会了实用的消防知识，更懂得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1: 本次活动吸引了近500名高三考生及家长到场参与，现场氛围热烈，座无虚席。
4: 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高考的报考理念，围绕最新高考招生政策解读、志愿填报误区规避、多元升学渠道拓展等家长和学生高度关注的内容，精准解答家长与考生的各类升学困惑。

0: 助大家跳出报考盲区，最大化利用分数优势，精准匹配适配院校与专业。
1: 我们组织这场大型的家长会呢，就是为了让我们锦城的家长还有学生缩短信息差。我们邀请到北京、上海、天津啊，大型的这种有高校的老师，有这种知名的这个机构，就是为啥让我们的学生家长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防止啥漏档、掉档、避坑啊，让我们的学生能报得更好，让家长更安心。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卜凤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邵兰希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之。
3: 独胆英雄卜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今攻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卜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卜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五不得：法纪为不得，政策偏不。卜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卜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
0: 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培养辖区青少年绿色环保意识，引导未成年人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道阳光社区开了各类垃圾的区分标准、投放要求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帮助孩子们建立基础环保认知。随后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开展实地实践，引导孩子们对照所学知识，亲手将各类模拟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助力构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为深入贯彻落实语文新课标精神，提升学生口语表达能力，依据学期初古塔区教师进修学校高年语文教研规划，占四小学教育集团近日举办了以敢说会或许稚嫩却充满了真实成长的痕迹。本次活动既是一次学生语言能力的集中展示，又是一次教育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集团化办学成果的鲜活印证。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语文的世界里大胆表达，自信成长。为深入落实体教融合工作部